0: 他们东港的这种海鲜这些东西啊，是我们也能吃到，但是本地吃和在其他城市不一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等会儿再说啊，我在录节目了。
1: 依海而生，鱼鲜为食，与好友相聚，夹着鲜肥的蚬子，生活被浓缩在一道道海鲜之中。随着香气同海水慢慢升腾，在中国漫漫的海岸线上，感受着东港的海之味。地分南北，海亦分南北，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南北方的海洋环境也各不相同。在福建连江，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7倍，咸淡水交界处的海域藏着一个巨大的海上粮仓。就连鱼中极品形如黄金的大黄鱼，在这里也快要浓度超标了。更好的结合，
2: 有点紧张。我从19岁就开始学习餐饮的厨师手艺。
3: 打遍天下无敌手。
4: 你看，都吃光了就知道了，
5: 非常棒。
1: 黄鱼是连江海域中的盛产鱼种，深海之中打捞上来的鱼肉质紧实，清甜鲜嫩，在小黄师傅的精湛刀工下，鱼肉显露出莹白剔透的质感。选出一条鱼最鲜嫩的部分，重新排列摆盘，一半放上老菜腐酱滋养绵柔，一半放上黄辣椒酱，微微鲜辣，一条鱼兼具两种口味，两全其美。清蒸是对福建地区传统做法的沿袭，6分钟后你便能拥有一条口感极佳的大黄鱼。一黄一黑则是小黄师傅想象力的发挥，传统与创新的碰撞是他对美味的极致追求。
3: 稍微就是有甜了一点，但是甜这个东西就是说很难能够那个入心，对不对？
4: 在我们连江是淡盐水之间，我们的海鲜偏甜，在外地任何地方都吃不到这种海鲜。
1: 中四味，起首为鲍。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个大饱满的鲍鱼在这里的海上牧场中肆意生长。酒糟，红曲酒发酵后剩下的米渣，经时光酝酿自然变红，是闽菜中的常用调料。但在传统做法里，鲍鱼和酒糟却很少搭配在一起。小黄师傅想玩点花样。连江的海水质好，长出的鲍鱼味道也更加鲜美。
2: 温度到60度的时候，鲍鱼你不能拿它一整开，要泡在里面泡煮它。
1: 把酒糟调成汤汁，下锅炒热，充分激发出酒糟的香甜风味。
2: 酒糟要使用我们连江当年的青红酒过滤出来的酒糟，色泽更鲜艳，口感更香。

0: 是处于繁殖期的雌性巨源青蟹，体内包含着肥满诱人的蟹膏，因其美味而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名字，在连江的优渥生态中长得更加甘甜肥美。
1: 要把它尾巴都要挤干净，处理干净，吃起来才不会有鲜味。
0: 在连江有一道湘宴上常见的开席大菜，就是用红鲟做主料制作而成。干贝、虾仁、鱿鱼、猪肉等显眼包，到了这道菜里也只能沦为群演。统统切成细碎小丁，留作备用。糯米是这道菜里的另一位主角，著名美食家蔡澜曾直言，这道菜的米饭比螃蟹还好吃。刚刚准备好的干贝、虾仁等配菜下锅炒香，最后加入煮好的糯米饭，充分翻炒，混合均匀。蒸熟的蟹肉全部取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我们以前是红鲟切片摆上去蒸，现在我们把它改良了，把它肉先拆出来。
0: 拆出来的蟹肉和糯米饭一起蒸制，彼此的滋味更紧密的融合，带来一份欲语还休的迷人口感。
2: 好吃在红鲟，它味道能入味。如果是菜鲟的话，可能味道就没那么好了。
3: 主要是食材跟厨师再配合一下，这真的是。
2: 哇！我没有吹牛啊。
1: 舅舅就是个湘厨，他的做厨师的时候挑日子都是他来挑，不是你们挑好找他，是他挑好日子他才能安排上，因为他做的菜是太好了，所以说很多人都要排队等着他来做，那我感觉他很受人尊敬。
0: 在美食的路上，小黄师傅说他还在不断成长，不断精进。作为土生土长靠海长大的连江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离不开一桌海味，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清蒸白灼，能让人有所回味就是烹饪者的一次胜利。从古至今，海边的人们不断摸索着与大海的相处方式，从南到北，大家默契地达成了一种共识，吃到的每一口海味都是我们身为人类的小确幸。即使远隔千里，人们也心有灵犀，君子爱吃，取之有度。

酒糟与鲍鱼的味道充分融合， Q 弹滑嫩，带有淡淡酒香。红鲟。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都超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五六。

0: 156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
1: 却不知被哪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头，到现在还觉得疼。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你不是说你下午没出去吗？
1: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我都说了是做梦，做梦，懂吗？
2: 我，对对对对，做梦。你刚才说了，我走神了。这雨下的让人心神恍惚啊。
1: 怪什么雨，你就是心不在焉，根本就没听我讲。好多日子不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这样。你说你外面是不是有想好的了？
2: 怎么可能呢，我在文庙读书，整日跟刘有求在一起，不信你问他。
1: 刘有求，这些日子你跟他在一块儿觉如何？
2: 还好。哎，娘子，你刚才还梦到什么了？
1: 我还梦见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还没吃饭吧？

0: 没意思，不想吃。你要饿了自己做。你连饭都不愿意给我做了，是不是有相好的了？
1: 你说什么？都给我瞎说！
2: 你每日待在那文庙看你那破书，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守活寡，你还好意思说我？
3: 守活寡？所以你耐不住寂寞了啊？我刚一搬到文庙去住，你就把老婆人都遣散了，你就是怕有人看着你，把你偷婚，是不是？

0: 回来了，
1: 真的，
0: 真的。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做噩梦啊！你刚刚在掐谁啊？

0: 你说谁？说我还是静红？我说的我自己，就喜欢别人家的娘子。<笑><笑>
1: 你刚刚梦到什么了？你必须告诉我！凭什么？
2: 你喊了我的名字！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死者刘永求，本州人，世家子弟，其人未娶。
3: 家中有老父，希望他走仕途之路，于是将他送到了文庙，让他安心读书，考取功名。他是什么时候住到这里的？
2: 今年3月初，当时举人独孤侠叔已在死，幽居3年，苦读备考。
3: 上次发现金银财宝的那个乞丐，是不是也住这里？
2: 对，卢参军记性真好，他就住在祠堂旁边的柴房里。
3: 带路，
2: 好，我也去。
3: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我没偷，我那些金银财宝都是在这儿找到的，是我捡到的。我最近老做梦，梦见有小鬼抱着我的腿，我怎么踹都踹不开，结果把这墙给踹塌了，就踹了这么个洞出来。
1: 董郎，你可认识刘有求？
0: 啊，我认识。
1: 他对你怎么样？
0: 不好，每回那剩饭剩菜都不肯赏给我，还让那吉祥撵我走，说总能闻到我身上的酸臭味。我住这儿，他住那儿，中间隔了个院子，他什么鼻子呀？
1: 故而你恨他？
0: 恨，我恨不得一刀砍死他。哎呦！
1: 他不是凶手，应该根本不知道刘有求已经遇害。你们俩别吓他，好好问问，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2: 陆三军，这乞丐狡诈，你们被他骗了，错过了凶犯呀！
1: 别说杀人了，他恐怕爬都爬不出这间柴房。问问他吉祥是谁？
2: 尸体就是他最先发现的。
3: 小的吉祥，见过上官。
1: 何时发现的尸体？
3: 昨晚有处石刻。
4: 有时可曾记错？
3: 不会，每日有时来临，我便做好饭菜，准时给二位举人送来，风雨不便。但昨日傍晚我送饭时，东堂无人，便喊叫他们。

0: 可回东堂就是。二位举人，昨日独孤侠叔一直没在庙里吗？中午吃饭时还在，他说午后要到东城函谷书铺买书。
1: 那这个独孤侠叔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他家有娘子，无儿女。那娘子偶尔到庙中送些换洗的衣服。
2: 接着往下说呀。
0: 没了。
2: 我儿啊！
0: 主人，
2: 主人啊！
0: 主人，
2: 我儿在哪儿？
0: 主人
2: 在哪儿？

我的儿啊！

0: 不下书，不在。行色匆匆，意欲何往啊？
1: 你是何人？为什么拦我？南州代司法参军卢林峰。司法参军，找我做什么？
0: 我问你去哪儿？
1: 我去长安备考，怎么了？
0: 听说你幽居文庙苦读3年，为何今日突然离开南州去长安备考？
1: 你虽是官差，但你这种问题，我无需回答你。你要干什么？
0: 刘有求死了。

0: 还请上官一定要缉拿凶手，为我同窗报仇啊。
1: 早不去长安备考，晚不去长安备考，偏偏在刘有秋被杀后走人，都不瞎说，这也太巧了吧。
0: 我曾两次落马，故而在南州苦读三年，现如今胸有成竹，所以不惜跋山涉水，想要早早的赶去长安，准备来年春天的考试。这才
1: 我问你，昨日午后到永初你在哪儿？
0: 因为原打算今日即去长安，所以昨日午后我就去城东的函谷书院又买了些书卷，长安路遥也好在路上温习。
1: 去了多久？何时返回的文庙？
0: 书铺离文庙不近，路上费了许多时间，我买完书之后本欲回文庙和刘有求告个别，但又想到刘有求并不赞成我去京城，故而思前想后便中途折返直接回了家。
2: 独孤举人，你妻去哪儿了？
0: 去长安备考，最快也得明年春夏回返，故而我妻青红今早回了贺县娘家，明年我若考中便去把她接回来，但若考不中我也没脸再去接她了。
2: 南州道南州到贺县都是山路，远且险，你妻回娘家你都不送送？
0: 青红婆辣，每次回娘家都是带着面衣就上路了，都是自己走。
2: 为了考取功名，你常年住在庙里，妻回娘家也不送，这青红在你心中也无足轻重啊。
0: 我心思都在读书，所以
2: 你刚才说刘有求是反对你到长安备考的，你二人可因此产生过矛盾？
0: 是有过争吵，不过那都是几日前的事了，最近两日他不理我，我也没有理他。
2: 那昨日呢？你在离开文庙之前可曾跟他有过争执？
0: 昨日的事我想不起来了。
3: 什么？昨日的事都忘了？你不要仗着自己是举人别在上官面前信我胡说。
0: 最近阴雨连绵，弄得人心神恍惚，我再想想，我再想想。昨日好像并无争执啊。
2: 好像
0: 昨日肯定没有争执，刘秋他不是我杀的，我一见书上皮素里见了杀机的都躲，怎么可能亲手杀人呢？
2: 这两者之间并无关系，很多杀人凶犯平日里都是胆小如鼠，但在特定的情境里就会心狠手辣。我没有说刘有求就是你杀的，刚才也只是例行讯问而已。罗三军，我看可以放他走了。
3: 胡子马，不能放他走啊！
2: 在这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啊？走吧。不过在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南州。不管出于任何动机，你若敢逃，就立刻拿你。
0: 明白。
3: 胡子马，此人巧舌，嫌疑最大，怎么能让他走了呢？
2: 那依你之见呢？
3: 当动大刑，
1: 上中下三策，动刑可谓是下策。
3: 可有些人就是皮肉贱，你不动刑他是不会招的。
1: 苏司马放他走是为了对查清此案更有好处。老谢，上次我让你盯欧阳泉，你盯得不错，去吧，这次是独孤举人，切莫让他发现了。
4: 哦，明白了，感情苏司马跟卢参军早就心有灵犀，你就我一个含糊。
1: 去吧。
4: 是。
1: 放走他虽是庙长，但此人目光闪烁，心里肯定有鬼。
2: 你观察得很细致，正因如此才需欲擒故纵。
1: 我这就去贺县将那个唤作青红的人接回来。
2: 还是你想得周到。
1: 行了，我们就别相互奉承了，我只不过是读懂了苏司马的内心而已。
5: 他没有回来啊！我妹妹她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那个独孤侠叔，他就是个混蛋，每次都让我妹妹自己回来。从兰州城到贺县，那山路有多凶险，他怎么就放得了心呢？这次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绝饶不了她。
1: 在贺县，他只有你一处亲戚。
5: 我们兄妹自幼父母双亡，是我把她拉扯大的呀。本以为她嫁给了一个读书人，我就可以放心，谁知那个姓独孤的这样对我的妹妹。
1: 刚才你说山路凶险是怎么回事？
5: 你们当差的不知道吗？
6: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山路凶险，
6: 怎么回事？这条路上有山贼，穿劫女子，人了后抛尸荒野，最多的时候一天作案十几起。
7: 怎么不早说？
6: 山路归贺县所辖，我们虽说是州里的，但也不好直接击凶啊。
1: 岂有此理呀！

0: 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根本不像，换上罗裙来练。
2: 我刚才都听到了，卢参军既然想用女子引出山贼，有我在，又何必难为薛华？
3: 中原人很少喝茶，这对我来说就算好茶了。你爱看书？
1: 哦，很多都是二位举子放到这里的，有时候闲着无事，我也翻阅几下，打发光阴。
3: 这是个好习惯，我最欣赏爱书之人。
1: 多谢司马赞赏，我这也是近朱者赤，若无二位举子在此苦读备考，我又哪有机会被书香所染。吉祥，斗胆问一句，杀害刘举子的凶手可否拿到？
3: 还没有，我此番前来也正为此事。这雨下的呀，确实容易让人记忆恍惚。我来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什么线索？上次你忘了说了。
1: 这
3: 上次我就见你欲言又止的样子。
1: 没，应该是没有线索了，我都已经说了。
3: 吉祥，命案非同小可，你应如实禀告。
1: 二位举子对我有恩，我要是背后说人坏话，那岂不是枉受夫子荫护了？
3: 早日查清此案，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
1: 好吧，那我就都说了。
3: 说，
1: 其实独孤侠叔曾扬言要杀了刘幽琼。

0: 何时的事儿？应该是10天前。东郎也听到过。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为什么？
0: 刘九，你竟然逼着我说清楚！
1: 到底想怎么样？
0: 说！东郎，你干什么呢？
1: 疯了！
0: 是，我疯了！你是自己逼的！刘九，我要杀了你！好，来，对我下手！你敢下手？我刘九宁死在你手上，总比被我爹打死强。来啊，拿着！来啊！怎么，不杀了？我还以为你真的对我下得了手呢，反正我对你。

0: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8: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都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5: 周总啊，嗯，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5: 太有面了，
6: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嗯，但是刚刚说了电视，嗯，我们是广播。嗯，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5: 也要有。
10: 对，好事成双了。呀，
8: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1: 927。
8: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

0: 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
6: 这么巧，他到底藏在哪儿啊？他就是不肯告诉我，原来是被藏在这儿了。我的衣领呢？还有6块，莫不是家里进了贼，被偷走了？只给我留下1块，这可是我祖传的银锭啊！我祖传的银锭，我的银锭，我的银锭，银锭呢？
7: 看来这蒙古人知道这里有银锭。
6: 还有六块，阻止马路开去，后山土地庙。
8: 这里啊，叫小石桥山，翻过这山丘，那头就是文庙，当地人通常称这里为后山。哎，就是。
9: 你怎么回事？
6: 师傅，你要为我做主啊！我没有杀人。用了上官给的药，才2个时辰，我就觉得屁股没那么疼了，可以走路了，就想着来拜拜土地爷。土地爷神仙，我最近太倒霉了，好不容易发了横财，结果却带来了横祸呀。土地爷求您保佑我再发一次横财，还能不被发现平平安安的，我就给您重塑金身。

0: 尸体拽上来，可又怕又怕土地爷不高兴。
1: 哎，拿锤子来，把它砸了。
0: 啊？砸？要不把尸体拽出来行吧？
2: 哪那么多废话？从里往外砸，小心一点，千万别破坏了尸体。
3: 是啊。
4: 独孤家的娘子，
2: 把独孤侠叔押来认尸。
1: 是。

天子亲侯，建安大汗庙给你送换洗衣服，趁你不在，把人勾搭成奸。

0: 被你发现。
1: 那日大雨，你说去书铺买书，实际上是潜回家中
0: 将戚红杀死，
1: 然后拖至后山曹仁的菜苏中，却称妓独自回贺县娘家，是想造成山路遇险的假象。你所谓的长安备考，就是复命潜逃。
2: 这是我很清楚。

0: 疼你的时候，你得多疼啊！秦侯少爷，我不是人啊！秦侯，我不是啊！秦侯，我不是
1: 人。我想起来了，刘璋一定也是我杀的。我是杀了秦后，又杀了刘永秀，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

我好的娘子给宰了，谁家有这么的

0: 是我不好，这些年冷落你了，还以为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就在身边，我都不知道疼啊。
1: 我也不好，我脾气大，总对你发火。
0: 哪有，娘子温婉，倒是我这坏脾气。

0: 祖传的银锭都带上，
1: 那感情好。

0: 我们重归于好了，我没杀人，没杀人。不对，我杀了人，我不仅杀了青红，我还杀了刘若秋。
1: 苏明，从土地庙验尸回来，你就一言不发，怎么，我得罪你了？
2: 别这么说话呀，折煞苏某了。
1: 你怎么突然客气上了？我若是哪里做的不对，你当面指出便是，不用这么阴阳怪气的。
2: 不敢。
1: 苏明，苏司马，你不会是因为我直接指出独孤侠叔是凶手，你不舒服了吧？
2: 谁说凶手是独孤了？
1: 他已经招供了，我们并未动刑，绝无屈打成招。虽还有一些疑点，但凶犯自己的口供总不会完全是假的吧？
2: 独孤的供词不能作数。
1: 为什么？
2: 一，他精神恍惚，证词前后矛盾。二，凡杀人行凶者身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戾气，而此人身上一点都没有。三，独孤身子很弱，今日挪缸刨土，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几近虚脱，他能轻易地将青红的尸体运到后山的土地庙吗？
1: 你说这三条难以令人信服。
2: 嗯，
1: 第一，他是因为杀了人才神情恍惚的。第二，所谓行凶者必有戾气，无外乎是你自己的经验，但在我看来，每个凶犯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三，独孤侠叔自己没有戾气，他就不能找帮手吗？那日那个黑衣蒙面人也许就是他的帮凶。
2: 卢凌风啊，卢凌风，你能如此冷静地分析案情，无心胜畏？
1: 少来这套。我觉得

0: 应该及时度过下树，让他供出帮凶。杀死青红的并不是那把菜刀。今日我验尸时，青红颈上的刀伤确实可以致命，但若是生前被刀伤致死， 刀口的皮肉必会紧卷，周遭会有出血的瘢痕，而青红之伤恰恰相反。验尸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哼！更重要的是，我还在青红的后脖梗处发现了不易察觉的针孔，周遭呈黑紫色，是中毒之状。 若不出我所料，那才是他致死的原因。针孔，不会是那夜潜入独孤家的蒙面人居然知道银锭所藏的位置，他极有可能跟青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使用的暗器正是毒针。当然， 也不能彻底排除独孤的嫌疑，他即便没有杀青红，也不意味着他没有杀刘永秋。至于暗器毒针，我已查过南州历年凶案的卷宗，可上面都没有记载。我便向附近各州请求协查，不日将会有结果。卢林峰，
1: 受教了。嗯，
0: 对了，在长安之时，我有几本破旧的杂书借给了你，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可惜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读，便被逐出京城，那些书也就落下了。
0: 这不怪你，我刚才的那一番分析和验尸的技巧， 那书上都多多少少有些记录，若有机会再回长安，我希望你把书找到，好好阅读，对你会大有益处。那此案现在怎么办？再没有新的线索之前，只能从独孤下手。我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似乎 把现实和梦境混淆了。

0: 你到底睡不睡啊？怕你在地上睡不着，专门给你弄了张床，可这都好几天了，一直坐到大天亮。你不睡，我就怕你想法子寻死，我也不敢闭眼睛。哎呦，我一闭上眼就做噩梦。哎呀，这噩梦不噩梦啊？ 你都是将死之人了，没什么区别。卢参军，人都是我杀的，砍了我脑袋吧！我不想再做噩梦了，别再叫我胡说罪了。
1: 我不想再做噩梦了，别再叫我浑水死了。老飞，老飞，老飞，老飞，你醒醒，你醒醒，我有要事与你商量，老飞。
2: 将飞机师押入人头狱。
3: 刘立峰，你混蛋！啊，老实点！
4: 不能这么对我！我可求过你的命！哎呦，
3: 刘立峰，刘立峰，刘立峰，
4: 没办法，奉命行事。
3: 苏明，
2: 嗯，
3: 我找他算账去，他就是小气。

0: 我把他的俸禄喝光了。
1: 苏思萌忙着查案，没时间见你，你好好待着吧。等你把体内的九重赶出去，我再来接你。哎，罗立峰，你不能走，你不能这么对待人呐！罗立峰，你回来，罗立峰，要让我戒酒，还不如杀了我呢。
0: 你是？我是个杀人凶手，是刺秋。不像啊，一副书生的模样。
2: 小看人。
0: 哦，那我还是离你远点。

0: 你把这床让给我吧，我凭什么让？这就是你不讲理了。你光占着这床不睡，还不叫别人睡这床？哼！我飞机师也不是好惹的，在司马府他们欺负我，进了这儿还让你一个后生挤兑。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睡不睡？
1: 不睡，不睡你就跟我下去！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
0: 还真挺凶，果然是个杀人凶犯。刚才我还以为你骗我呢。你有头疼病吗？
1: 我一毕业就作恶吗？你要是能让我不作恶吗，我就把床让给你。
0: 你是在故意难为我？就
1: 是在难为你，怎么了？这本来就是关我的，我自己的。你仗着自己是司马府的门客，就想鸠占鹊巢？
0: 你是这么想的？嘿嘿，有点意思。对呀。 这里是死囚牢房，就算是他们让我戒酒，也不至于把我关到这儿来吧。

0: 办法奉命行事。
1: 书生，是这样啊，你刚才也听见了，我司马府上的贵宾，若是没点本事，也不能在司马府上骗吃骗喝，不是那个大吃大喝，叫你不做噩梦。这事儿在别人那真是诚心为难，在我这儿小事一桩。
2: 你什么意思？
1: 不信咱就试试。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做噩梦？
2: 很输了也有，你一身酒气，邋里邋遢，你肯定不会吃。
1: 以貌取人，你这圣贤书怎么读的？不，算了算了，你也别说了，我也不跟你争这床了。你尽量去睡，我在旁边仔细观察，我帮你找一找这做噩梦的根由，如何？
2: 我睡觉，你看着，还不把我吓死？
1: 人你都敢杀，你还怕别人看你睡觉？你说你杀人是骗人的吧？你不会是没地儿住，就为了这张床，你编出那些杀人的瞎话，是不是？
2: 你别小瞧人，睡就睡。

0: 卢参军，飞机是要他扎针灸的银针。太好了，我知道他放在哪里了，我去准备。
1: 卢参军此计甚妙啊，既能让费吉师少喝几天酒，又能……看来探破此案指日可待啊。若真如我所料，接下来还得麻烦义妹啊。
2: 我能帮上什么忙？

0: 你要干什么？
1: 治你的梦魇症啊！
2: 不是病，你自己说了算，医或者不医，也由你自己做主。不过你要知道，所谓梦者，如影随形，不但活人，就连死人，据说也会做梦的。你们吓唬我！听说过伯奇没有？
1: 又叫食梦兽，最爱吃死人的梦。人若死后，梦一旦被伯奇吃光，身体立刻就会腐烂。
2: 你这都是旁门左道之说。<笑>行行行，那咱们还是说活人吧。活人之梦有三种最为奇异：一， 某个人的一段经历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梦中；二，两个人所做之梦相通；三，一个人闯进另一个人的梦中。怎么，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1: 接着说，佛门认为梦是想是意，既是过去的经历，同时又是未来的征兆；而道门之论则更为神秘。他认为梦者破妖，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魂魄成妖，即为梦。
2: 当然，老费还是更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梦，就是内心最深处的欲望。
1: 最深处的欲望，这我赞同。气血两虚，精神乏元。 或者是肝气郁结者，便多妄梦。你应该就是这种。你真的懂医术？嘿嘿，我的岁数减去11，就是我行医的年头。还有这针数，7岁就会。来吧。放心吧。 我这针术是从我爷爷和娘亲身上练出来的，绝对扎不坏，甚至连疼都不疼。只要扎完，我保准你睡个好觉。什么伯奇呀、梦魇呐，都不会来找你。

0: 我分八次，在他浑身上下各处穴道用了100多针，你们现在可以随便说话啊，绝对吵不醒他。
1: 这独孤侠叔年纪尚轻，也并非肥胖臃肿之人，怎么会因呼吸暂阻之症而导致睡眠前梦魇频发呢？不愧是苏司马呀，见多识广啊！独孤侠叔的梦魇症，可不是呼吸暂阻这么简单。
0: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1: 这个。 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受了惊吓，或者是从小就有异症，更有甚者，若是被歹人用了迷香，也可能会影响睡眠。
2: 迷香？
3: 独孤侠说在南州还有几户远房亲戚，据他们讲。
2: 举子少时从未得过异症，为人和善，爱说爱笑，也没听说过有睡不好的毛病啊。
4: 苏司马，独孤侠叔轻睡了12个时辰，这一天一夜里没有做任何梦。
2: 我以前小看老费了，他还真有本事啊。
4: 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 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秋。
2: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平白。

0: 哈，东西一哈，
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独孤侠说，倾诉了12个时辰。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秋。
1: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
2: 英兄，我准备好了。
3: 到了南州狱。 你要耐心地倾听独孤讲述梦中或现实中的经历，将其画在纸上，进而帮助他回忆哪些是梦境，哪些又是现实。明白。黄班头，你给带个路。
0: 是，
1: 请。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冤枉的。 想为自己洗清罪名的话，就需毫无保留的说出真相，明白吗？这，你怎么是个女的？这多不方便！都这种时候了，你就不要介意我女子的身份了。我乃苏司马义妹，你可知道我义兄是狄公弟子？
4: 狄仁杰的徒弟。
0: 对呀，狄公之名天下传颂。 就是因为他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苏司马受狄公真传，你应该相信他。

0: 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喜娟啊，你的这些画中，这一幅最为怪异。这个是柳有求和青红在独孤家幽会，这个是独孤侠叔找柳有求理论，而这个是青红要挟柳有求带他远走高飞。 不然就把两人的奸情捅给独孤侠叔。最后一幅是柳有求恼羞成怒，举菜刀杀了青红。
0: 这是他的梦境？
1: 不，独孤侠叔说这些不是在梦中，也不是真的，只是这些画面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我便画了下来。
0: 杀害青红的是柳有求，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 老费治好了他的妄梦，现在又出现了幻觉。这独孤侠叔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哎呀，南州的雨下的，本来就容易让人神志不清，出现幻觉也不奇怪。哎，你们两个来了这么久，有没有出现过幻觉啊？
2: 我幻想回到了长安。义兄，我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破案没有任何作用？不，很有用。你的这些话证实了机师的推断，独孤侠叔的精神状态一定有问题，而起因恐怕是他被人暗算。

青红是刘有求杀的，可刘有求已经死了。我这么说，您是不是会怀疑我，把一切都推给了死人？

0: 一定是他杀的，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只要我说出来，你一定不会质疑的。
1: 怎么，你还有隐情？那个画师是个女子，我实在没好意思说出口。你连秦红和刘有求私通都说了，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0: 我实在说不出口。来人，大刑伺候，上策。好吧，
2: 陆三军，那他就交给你了。
0: 好，好，我说，一切都要从2个月前，秦红到文庙给我送换洗衣服说起。

0: 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
1: 我算准嫂夫人今日会来，特意来接的。
0: 他呢？
1: 买蜡烛去了。
0: 那我在这里等他回来吧。
1: 哎，那可不行，要是把嫂夫人交病了，那买蜡烛的人岂不是要怪我了？哎，快走吧，为嫂夫人撑伞是小弟的荣幸。走吧。
0: 谢谢。

0: 嫂夫人，快入东堂休息吧。
1: 哦，我还是在院里等他回来再进屋房。
0: 别啊，嫂夫人，东堂有炭火，会暖和些。您要是把身子给冻坏了，那就是我的罪责。来，走吧。啊。

0: 如果追着去东堂，会看到 不堪的情形。
1: 那你去看了吗？
2: 如果我猜的没错，他还是会去看的。
0: 是啊，我去看了，那都是因为吉祥他懂规矩回避了，要不然我也没办法跟过去看。
3: 嫂子，没有被淋湿吧？
4: 没有。哎呀，你淋湿了，这多不好意思啊！我帮你擦擦吧。啊，
3: 那就，
1: 也得活着。
5: 宋司马，
6: 陆太君，
5: 宋司马，陆太君，
7: 何事惊慌？
5: 不是，
7: 独孤侠叔咽气了。
5: 不是，您看这个，这是林州来的协查回函。十年前，林州曾有一飞贼，名唤林剑，在当地犯下命案多起，盗窃无数，甚至包括州库。此人善使钢针暗器，每发必置人于死地。
7: 十年前消失，至今再无消息。难道这个林剑来南州了？
5: 哦，还有一个消息是我在来的路上得知的，刘有求老父在入夜之后自焚而死。
7: 自焚？
5: 对，应该是哀思刘有求，悲伤太过。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0: 这火候，四灵得力，火势才没蔓延，但人还是给烧死了。人是死后才被焚烧的，
1: 死后被烧。
0: 仵作还没有到，如果他们仔细查验，不难发现。 活着的时候遇到大火，经逃中，火场的烟灰就会吸入鼻腔，而刘有求的父亲，鼻腔里并没有烟灰，口腔里也没有，这说明他是先被人杀了，然后才点了这房子。
2: 凶犯着实残忍，
0: 此案与前案恐有牵连。卢三军觉得呢？
2: 刚才冥想时，我觉得
0: 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疏忽。

0: 吉祥，见过苏司马。你这是去哪儿啊？昨日，被卢参军一语点醒，想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我已近不惑之年，还不算晚吧？
1: 哦，是这样啊。其实那日我见你喜好读书，便很欣赏你。如果你真的心存志向，
0: 可否暂留时，我好献上宝举你，或许你就可以直接去刺史府做事。
1: 多谢苏司马的欣赏，我确实有如仕途的想法，只是不想依靠别人。毕竟我自入文庙以来，一直苦读，也想试试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嗯，好吧，那就祝你前程似锦。
1: 谢苏司马。
0: 嗯，去吧。

0: 站住！劫道！劫我？我有什么好劫的？
1: 现在没下雨，却撑着伞，必是心怀鬼胎。
0: 阁下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却说我擎天打伞。
1: 我欲抢劫，必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0: 你呢，必是用伞遮挡身上的金银财宝，速速交出来，免得我动手。
1: 我一介书生。
0: 哪有什么金银财宝？书生，这身打扮就冒充书生，我看你更像个江洋大盗。
1: 阁下可是故人？
0: 非也，就是不信你是个书生。

0: 有鬼！
1: 坚强！
0: 给我使暗器！

0: 你急什么？你的文采不错，滕王阁序接着背啊，我还没听够呢。
1: 卢参军毫无疑，我杀不了你，但是你带来的帮手必取其狗命。
2: 岳公妃，坐起来。
1: 一下子害死了三个人，有何证据？这个人曾经是金吾卫的中郎将，以他的武艺擒你还用费那么多周折？不过是要逼你当众使用暗器。 经二次验尸并比对钢针，青红就是被你的暗器所害。杀一人就是死罪，你还有必要隐瞒杀害刘氏父子的罪行吗？想瞒也瞒不住。这是从你的包袱中搜出来的，刘有求的父亲写给京城世交的书信，这书信。
0: 为刘有求铺平了进士之路，这应该是你纵火前在刘宅盗取的吧？你一个爱读书的杂役，一个梦想成为进士的大盗，还真想去长安走一遭？恨只恨你跟姓卢的到了南州，阻断我奔往京城的仕途。
3: 闭嘴！若是你这等贼人都能做得了官。
0: 岂不是我大唐的耻辱？可我想不明白的是，我到底是哪里露了破绽？你打野鸡的手段。
4: 贺县人，从小便是孤儿，蒙师傅收留，传授武艺和暗器之术。后师傅死于江湖之乱，我报仇后飘到陆羽，为躲避追杀，逃到林州的寺院更名，灵剑。只是我不甘寂寞，做起了飞天大盗。这种白天和黑夜截然相反的人生，带给我非同寻常的刺激。 可到了而立之年，我便觉得一切都乏味而无趣。故金盆洗手来到南州，捐资，建了那所文庙。啊，
0: 你说什么？文庙的捐建人是你？
4: 很奇怪吗？文庙建好后，我便以杂役身份在庙里住下。南州虽有读书人，可来拜文庙的，一年也没几个。
5: 大多都是上了香就走，我岂不落了个清净？没想到，三年前，把东西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6: 是。
7: 先生，您这是？
6: 请称呼我独孤举人，吉祥拜见独孤举人。
7: 我要在这里苦读备考，帮我挑选房间吧。
6: 这钱你拿着，往后我的一日三餐就靠你了。
4: 文庙是供孔夫子的地方，书生借住读书，叫我着实无法拒绝，就只好编了文庙闹鬼的谎话，想把他吓走。

0: 吉祥，你不是说庙里有鬼吗？鬼呢？该不会是女鬼吧？我都等她半个月了，怎么还不来？啊，
1: 独孤举人自带正气，把她给吓跑了。
0: 你说这庙里闹鬼，是因为你虽住夫子庙，心中啊却无夫子。
1: 此话怎讲？
0: 先贤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你啊，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不要再信什么妖鬼之说了。拿去看。
1: 从那以后，我经常找独孤侠叔借书，渐渐的竟喜欢上了读书。
2: 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又席卷天下。包局宇内，
0: 包局宇内。
3: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之，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1: 对啊对啊，瞧我这脑子。
0: 哎，你的脑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当年读没有你记得快。君实乃天才。
1: 我这负案多起的大盗竟被独孤侠叔夸了个
4: 那个腿呀、啊、都很好吃。
5: 要制服一只鹅，先得懂它的脾气。
6: 一般白鹅是养殖到8到11斤之间，太大的鹅它在我们这个熏制过程中它的味道不一定够入味，但是太小的鹅呢它又骨头偏多，它就吃不到这个原鹅的肉香。
5: 懂挑鹅才算摸到了门槛，后头的门道关关都得较真
6: 儿。鹅肉要给它分干4到6个小时，让它里面肉纤维先进行转化。
5: 哎，这可不是邪修，
6: 这个是我们传统工艺一直留下来的。
5: 山里人不懂科学，却知道晾透的鹅肉纤维才能吸饱卤汁，风就是天然的紧致剂，风干也是熏鹅弹牙口感的关键所在。
6: 之后呢，我们再洗净，给它进我们的卤锅，卤锅卤大概1个小时左右。
5: 可别以为鹅肉下锅就万事大吉，这口卤锅一沸，好戏才刚开锣。
6: 下锅的时候它鹅是趴着下去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要把它翻过来，让它受热均匀，这样我们鹅煮得更入味更透。
5: 趴着下锅，仰面翻腾，阿练哥像指挥着鹅群在卤汁里做特训。
6: 翻过来之后大概就要煮到半个小时，
5: 均匀受热，深度入味，一点懒都偷不得，这压力全在火候的拿捏间。
6: 我们这里大概是200斤左右的生鹅，那我们按照这个配比呢，我们是放200克左右的这个辣椒干，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5: 武夷山的辣分得门清，卤锅里的辣椒干只贡献香气，不显露锋芒。
6: 是去腥的辣椒，专门作为我们这个熏鹅去调味的一个香料。这个是没有辣度的，辣度是我们一会儿在卤制完之后要在熏之前再给它抹上去的。
5: 真正的辣度杀招是在熏制前才抹上的那层秘料，直接猛烈，专为刺激麻木的味蕾而生。福建人吃辣蘸五渣，
4: 我一般微辣或者中辣。
5: 在武夷山这句话可不行说，武夷山的群众把福建不吃辣的标签撕得粉碎。
4: 武夷山人是在福建最会吃辣的。
5: 武夷山挨着江西老表，早把隔壁那直来直往火烧火燎的辣脾气学了个10成10。
7: 吃辣
8: 吃辣，所以来了这边以后
7: 更会吃辣。
4: 因为武夷山也靠近山边嘛，山边就靠这些辣就会更下饭更好吃，也去湿气嘛。
5: 湿气重的山坳里，辣椒是活下去的刚需，这口辣是山水逼出来的野性，
7: 点爆辣的那种，对，超辣的。
5: 这股子泼辣劲儿，再遇上福建骨子里的那股鲜，熏鹅的第一层风味就这么传承了这口解压的香和辣，成了年轻人下班后的续命神器。

0: 四两拨千斤，化去了鹅肉的肥腻，让卤制后的鲜美彻底占据上风，鹅皮也被熏得金黄透亮。
1: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最出名，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有特别的那种茶叶的熏香啊，糯米香啊。
0: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2: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
1: 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鹅啊，都会介绍这个阿亮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0: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亮把老手艺拽进了赛。博时代
3: 盐巴这些香料，然后包括这个煮制的时间跟熏制的时间和熏制的这个火点温度，试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比例。
0: 小阿练把老爹传下来的凭感觉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控，想在高手林立的熏鹅江湖里杀出重围，坐稳交椅。阿练哥心里门清，
3: 最早做个导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就带过14批的团队。
4: 家里人年纪也大了，不舍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给丢掉，那我们就选择还是要回来接班。
0: 放下导游旗，握紧熏鹅锅，用最赛博的方式，让巷子深处的鹅香顺着网线飘向万里。炉火不熄，鹅香不止。当深夜的疲惫袭来，别忘了武夷山有份为你准备的解压猛药，来份熏鹅爆辣。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有10000种，但最深藏不绝的那一种往往猫在老街旧巷的烟火气里。金榜街名字听着就讨喜，爸妈们都爱来这儿讨个彩头，可几百年前这还是一片鱼塘水牛地。
5: 明朝的时候就是整个街都是农民的，然后每家每户都养水牛的。
0: 双皮奶扎堆的老街后来成了吃货朝圣地，三步一个登上央视，两步一个网红打卡。而眼下这条街的大戏轮到鱼皮开嗓。
6: 榜上街是最近都很有名了吧？金榜是什么？吃鱼皮啊，吃双皮奶吧？
7: 吃这鱼皮啊，以双皮奶这些啊，小吃比较多，比较喜欢吃那个鱼皮。
0: 这儿有一家四代做鱼的铺子，景松鱼皮。
5: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啊那些啦，啊，在铺首门口土地那些了。
0: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5: 我们家就是四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0: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5: 是我老爸的，
8: 然后您呢？
5: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忙，因为我爸爸他不配听国语。
0: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2: 在金榜呢，叫做10年来喝一些小试试的。
0: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2: 欢迎来金榜上街，锦松鱼皮，锦松鱼皮。
0: 5种鱼皮，1种。
9: 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马上拨打5656-5566。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
4: 诊和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下午，全区正引起专题座谈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进一步读懂萧山，坚定信心，共享机遇，持续深化正引起互信协同，提升金融服务效能，筑牢金融风险防线，在长期深耕中实现互利共赢，更好服务萧山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了当前全区金融运行有关情况，部分国有企业和银行机构代表做交流发言。江永柱说，上半年各银行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信贷总量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风险底盘稳固坚实。当前萧山实体经济根基更加稳固，各类优质项目、青年人才和金融资源加速集聚，科技创新动能持续增强，政策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为银行业拓展业务、优化结构、创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各银行机构进一步深耕萧山，加码萧山，与萧山发展坚定同行，互利共赢。江永柱强调，要让正引起互信更有深度，政府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常态化走访金融机构和企业，及时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各国企要加强项目统筹和融资谋划，以规范成熟的项目载体吸引金融资源。各银行机构要主动靠前服务，把金融服务前置到项目谋划阶段，推动由项目等资金向资金找项目转变。要让金融活水更有效能，各银行要主动优化资源配置，用足用好各项金融政策，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重点聚焦支持两项收入稳增长、国企融资和转型、科创赋能等领域，不断优化金融供给质效。要让风险防线更加牢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把风险防控贯穿投融资全过程。各国有企业要提升信用实力和市场化融资能力，各职能部门要强化监测引导，健全风险会商研判机制，各银行机构要做实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管控，支持合理融资需求，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上午，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围绕发挥复合型数字人才作用，助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开展协商议政。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孙建平、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与会人员实地视察了盛达集团技师工作室，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听取了区人社局有关情况通报，并围绕完善引才机制、夯实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等方面进行了协商建言。大家一致认为，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区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方向，深入实施技能萧山、青年萧山、创新萧山发展战略，精准对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需求，持续推进复合型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形成了基础扎实、梯队完备、数实融合、创新赋能的现代化人才发展体系。叶建宏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主动适应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趋势，进一步发挥复合型数字人才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支撑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叶建宏强调，要坚持隐喻并重，释放最大创新效能，不断健全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制度体系，持续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完善。

展人才科学评价机制，着力打造一支规模壮大、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高水平复合型数字人才队伍。要强化体系支撑，激发最强创新活力。紧紧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一关键路径，进一步搭建用才平台，贯通用才通道，拓展用才场景，让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要建设一流生态，营造最优创新环境，全力推动人才需求一站受理，人才服务一马集成，人才发展一帮到底，让创新全生命周期支持更加精准有效，更有获得感，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孙建平表示，将认真研究吸纳委员建议，进一步在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优化产业实战化场景、扩容高素质人才队伍上下功夫，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激活人

0: 推进两新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杭州地铁18号线一期工程一桥站至民丰站盾构区间顺利贯通，成为全线首个实现双线动通的盾构区间。地铁18号线呈南北走向，起于萧山区一桥站，止于临平区世纪大道站，是穿越中心城区的南北向轨道快线。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萧山、滨江、上城、临平四大行政区，进一步织密杭州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助力打造市域半小时通勤圈，赋能沿线区域联动发展。一桥站至民丰站盾构区间总长2692米，线路紧邻时代高架，沿线厂房与居民小区分布密集，盾构掘进过程中，隧道需下穿浦阳江、省级文物海塘及浅层地气层，施工难度较大。
2: 面对复杂的地质和敏感环境的双重考验，市地铁集团与施工单位提前开展风险研判，优化掘进参数，制定施工方案，落实全过程的动态监测，顺利实现了双线动通。
1: 目前一桥站和民丰站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此次双线贯通标志着该区间正式进入联络通道施工阶段，也为后续铺轨、机电装修等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对老百姓而言，最直接的利好是填补了一桥、文苑等萧山南部片区的地铁空白。十八线作为连接杭州主城区与萧山南片的快线，它是实现杭州都市圈一小时快捷通勤、提升通勤品质的关键拼图。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萧山机器人博展中心成功入选杭州科技旅游新20景，吸引各地中小学研学团队到此打卡，沉浸式体验科创魅力。
1: 下午，在萧山机器人博展中心，一场场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体验精彩上演。来自甘肃张掖研学团队的11岁学生王科涵正在与机器人对弈博弈，在棋局中比拼智慧，感受人工智能的强大算力，体验人机对战的乐趣。
3: 杭州的科技很发达，很超前，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个部分。
1: 一旁整齐列队的智能机器人随着动感音乐精准律动，灵活起舞，吸引不少学生驻足观赏。场馆内画像机器人、 VR 虚拟骑行、脑控赛车等各类特色项目，也让学生们近距离触摸前沿科技，感受机器人产业的创新活力。
4: 这个会跳舞的这个机器人感觉挺有意思，很多新奇的东西我挺喜欢的。
1: 暑假期间，萧山机器人博展中心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本台记者报道。暑假接近尾声，电脑销售迎来旺季，但由于 AI 算力升级，显卡、内存、硬盘等核心硬件价格大涨，高昂的价格让市民改变消费策略，把眼光瞄向二手市场或主张维修再用。
0: 上午10点，我区域大型数码广场内顾客寥寥，多数柜台前门可罗雀，偶有进店者询价后大多转身离开，成交意向低迷。
5: 还是再看一下吧，但是下不了手啊，太贵了这个内存条。
6: 我就发现在相同配置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价格就涨了很多。
0: 记者了解到，涨价主要集中在显卡和内存两大核心配件。
7: 内存涨价30%-50%，显卡有20%涨价，整机涨价有30%-40%了，普遍的价格在10000块以上了。
0: 由于新电脑性价比太低，越来越多市民改变消费选择，转而选择维修旧电脑或入手二手设备。
8: 所以说好多用户还是会选择，就是有能修则修，然后也有会选择新的太贵，然后性价比不高，会有选择买二手。接近来说比去年将近多了有40%。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随着顺坝排涝闸站改造外江延长段及闸改桥水下部分施工顺利完成，萧山区海棠安澜工程七甲船闸至九上顺坝盘头段水下工程全线完工，海棠实现全线封闭，项目已具备防洪预潮能力与安全度汛条件。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钱塘江畔新建海棠大堤已顺利合龙，完整的沿江堤防巍然挺立。堤塘之上，工人们正在加紧推进9米宽防汛通道排水沟施工。据了解，水下施工是整个项目难度最高的环节，受钱塘江涌潮、江水水位波动影响极大，各参建单位结合复杂水文条件，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圆满完成顺坝排涝闸站外江延长。

0: 横断、闸改桥、水下基础等关键节点，实现海塘主体全线封闭。
1: 下一步，我们将牢牢抓住施工窗口期，压实压紧汛期安全生产责任，积极推进工程建设。目前主要是对地顶道路8.5米平台基础排水沟进行施工建设，从而进一步推进景观绿化、信息化工程建设。这个工程的话，预计能够在2026年底全部完工。
0: 据了解，经过提标改造后，该段海塘防洪防潮标准提升至300年一遇。本台记者报道。江湖今年首次引进40株克鲁兹王莲，7到9月是花果期。据了解，等王莲直径和承重能力达标后，可以坐在莲叶上拍照打卡。在江湖十里河乡景区，一张张巨大的绿色莲叶漂浮在水面上，叶片边缘向上翘起，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个浮在水面的绿色圆桌。工作人员介绍，这就是今年引进的克鲁兹王莲。王莲的叶片成熟后，直径可达1.5到2米。
2: 来坐那个船嘛，看到这个莲花啊，蛮特别的。他还在说，那个好像没见过。哎，一看啊，是真的，一开始还以为是假的，很漂亮嘛。
0: 工作人员介绍，王莲的叶背布满了粗壮的网状叶脉和尖刺，气势结构赋予了它强大的浮力，均匀承重下可承载数十公斤的重量。目前叶面大小还没有达到能支撑人体重量的程度，等王莲的直径和承重能力达标后，景区会考虑适时推出打卡项目。
3: 叶片呢，现在最大的已经有1.2米左右了，那么持续生长下去，基本上可以达到1.5米或者到2米。到达1.5米、2米之后，我们就可能考虑啊，通过这个放在那个散立那个承托盘，那么进行这个人的这个站立这种实验，后面有希望可以在这个安全措施做到位的情况下面啊，对游人进行这个开放式的体验。到大概9月份左右，估计可以达到。
0: 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3: 天下皆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

0: 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0: 是他故意学我的。
11: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油翼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0: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2: 哎，你在吹什么？
9: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1: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9: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2: 嘘，有人来了。
1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4: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7: 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5: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5: 都超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

0: 信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人生本是条江湖路，人人都是背包客，累了吗？那就来份解压撬开疲惫的脑壳。街头巷尾几张凳子支着自由，一份味道生出慰藉。解压这件事上讲究一口入魂，烦恼嚼烂。美食江湖小吃店开张，专治压力大。

0: 在里面摆摊，他们就开始叫我鸭哥，鸭哥又叫了。
1: 人到中年，决定不接受定义。
0: 最开始去那个网红街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当时我打扮可能比现在还要潮一点，不觉得我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定义？下调味料，什么时间关火，什么时间出锅，有我自己一个流程。
1: 这一锅的火候得意，全凭鸭哥眼观六路的功夫。
2: 个人觉得鸭头还有热狗，每次都会要的。
1: 说到吃辣，就说川渝。广西人听到这儿要说话了，广西人吃辣，湿气是元凶，广西人嘴刁，喜欢辣味打底，里面窜点咸，加点甜。南宁的这家鸭货，甜辣味的卤子是鸭哥的金字招牌，湿气闷出湿辣魂，鸭哥的辣卤专治加班后的。顶绝秘籍第三式，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0: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1: 热乎的鸭货往钢板上一摊，在卤香四溢的宝藏堆里翻找，扯出鸭肠，挖出鸭掌，扒拉出。
0: 不喜欢，现在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想自由一点。
1: 白天被 KPI 捆成粽子，晚上就在这摊卤味里淘自由，翻找时的期待，啃食时的肆意。鸭货越乱，压力越小，再啃一根金剑的鸭掌，嘬一口灌满卤汁的鸭头，这一套流程下来，什么 KPI 房贷全被嚼稀碎。
3: 鸭舌，现在是鸭舌，
2: 鸭舌鸭爪。
1: 下午6:30，改装车一停，露营椅一摆，压力回收站正式营业，开始贩卖自由。
0: 下班之后，他们会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或者是来我这里吃。
4: 老板好。
1: 武夷山熏鹅店扎堆，但就属这家门口排得最长。
5: 日常都出去吃，都必点。

0: 我几乎一两天我就要吃他家的熏鹅。我妈妈啊，我哥哥啊，然后我闺蜜啊，然后我还有别的朋友啊，他们都很爱吃。
1: 在这熏鹅扎堆的武夷山，能撬开武夷山老饕的嘴，这鹅不简单。
2: 我全名叫练祥兴，别人一般叫我阿练，或者长辈就会叫我小阿练。
1: 小阿练接了老爹阿练哥的班，却不安分守己，老客照旧，新客扎堆，硬是在这熏鹅江湖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2: 一般是700到800只一天，客人嘛，半夜大概12点多给我发了个微信，叫我没事的时候要多念念经。他说你每天杀这么多的鹅，过两天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老板鹅再给我来2只。
1: 熏鹅店主的魔幻现实，前脚被超度，后脚收订单，解压有时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2: 我们现在有7个客服号，微信的客户就有6万多人，最远的我们接到柬埔寨。
1: 上万网络好友随时锁鹅，从武夷山直杀到柬埔寨，这鹅二代的名声跑得比 5G 网速还快。
3: 它这个做得非常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1: 能够捕获一大批本地老饕，没点硬功夫可不行。小阿练的底气首先来自闽北散养白鹅，山泉味大，稻田里练出腱子肉，但光有好鹅胚子还不够，遇上较真的老饕，那才叫压力山大。
2: 他要买一个1/4的腿部嘛，但是他就一定要问我们哪条腿他这个鹅锻炼的比较多，左腿的更好吃还是右腿的更好吃。
3: 我觉得那个骨架啊，然后熏鹅啊，那个腿啊都很好吃。
1: 要制服一只鹅，先得懂它的脾气。
2: 一般白鹅是养殖到8到11斤之间，太大的鹅，它在我们这个熏制过程中，它的味道不一定够入味。但是太小的鹅呢，它又骨头偏多，它就吃不到这个原鹅的肉香。
1: 懂挑鹅才算摸到了门槛，后头的门道关关都得较真
2: 儿。鹅肉要给它风干4到6个小时，让它里面肉纤维先进行转化。
1: 哎，这可不是邪修，
2: 这个是我们传统工艺一直留下来的。
1: 山里人不懂科学，却知道晾透的鹅肉纤维才能吸饱卤汁，火候的拿捏减。
2: 我们这里大概是200斤左右的生鹅，那我们按照这个配比呢，我们是放200克左右的这个辣椒干，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1: 武夷山的辣分得门清，卤锅里的辣椒干只贡献香气，不显露锋芒。
2: 是去腥的辣椒，专门作为我们这个熏鹅去调味的一个香料。这个是没有辣度的，辣度是我们一会儿在卤制完之后，要在熏之前再给它抹上去的。
1: 真正的辣度杀招是在熏制前才抹上的那层秘料，直接猛烈，专为刺激麻木的味蕾而生。福建人吃辣蘸五渣，
3: 我一般微辣或者中辣。
1: 在武夷山这句话可不行说，武夷山的群众把福建不吃辣的标签撕得粉碎。
3: 武夷山人是在福建最会吃辣的。
1: 武夷山挨着江西老表，早把隔壁那直来直往、火烧火燎的辣脾气学了个10成10。
4: 吃辣？
5: 吃辣，所以来了这边以后
4: 更会吃辣。
3: 因为武夷山也靠近山边嘛，山边就靠这些辣，就会更下饭、更好吃，也去湿气嘛。
1: 湿气重的山坳里，辣椒是活下去的刚需，这口辣是山水逼出来的野性。
4: 点爆辣的那种，不对，超辣的。
1: 这股子泼辣劲儿，再遇上福建骨子里的那股鲜，熏鹅的第一层风味就这么传承了这口解压的香和辣，成了年轻人下班后的续命神器。
5: 你要微辣的？
6: 微辣的。
1: 武夷山，中国茶的老家，几百年的茶香早就把这儿的人和日子腌入了味儿。
2: 我们每天都喝的，放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那我们熏鹅用的茶叶呢，也是成品的茶叶。在最传统的这个熏鹅里面，它当时是没有用到茶叶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茶叶因为本身它具有吸异味、去油腻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配上糯米，成了驯服油腻的神来之笔。这口浓郁的烟火味儿。

0: 椰子。
1: 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耳嘛，正宗的耳。
2: 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耳啊，都会介绍这个阿亮哥。
3: 每天清晨都会有一艘熟悉的渔船停靠在吴哥的鱼排旁。
4: 九两百，九两百，九两百，过鱼。
3: 这渔船看着小，却装满了各种各样活色生香、活蹦乱跳的海洋生物，散发着海洋的气息。吴哥精挑细选，为大家伙儿送上大海深处的味觉奥秘。
5: 渔民船拉回来，直接到我那个鱼排，而且它靠在我的鱼排，不要到岸上去，很新鲜的鱼上岸，上到我店里面。
3: 食客乘船而来，期待一场大餐。这里没有菜单，不常吃海鲜的可能还会蒙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点餐。海边的老饕们则脱口而出便是多少只，怎么做。从水里刚刚捞上来的新鲜食材，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方式。

而上，来到北国江南的丹东东港，吹着和煦的海风，看着成群的海鸟，平坦富饶的海床孕育了一座隐秘的吃货天堂。泥螺肉，肉和泥包在一起，壳薄易碎，讲究的就是一个力道，只有反复的实践才能拿捏这个寸劲儿。把泥螺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调料、配菜、鸡蛋，搅拌成糊状。挤成丸子，下入汤锅。

0: 一锅泥螺丸子，独属于丹东的美味，是很多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味道。新鲜的泥螺肉配上猪肉，鲜而不寡，一口下去，既有猪肉的软糯，又有泥螺脆爽的口感，汤汁鲜浓，回味无穷。
1: 嚼那个劲儿，那个味儿特别的那个浓，
2: 非常的嫩滑，就像豆腐一样，
3: 一个荤的，一个鲜的。
2: 我们的泥螺和它放在一块儿，又有不抢那个肉的新鲜，但两个放在一块儿，好像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更新鲜，更好吃。
4: 这家酒店的老板呢，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做出来的。一直到他这一代，一直流传到至今。
0: 八爪鱼，小船海鲜中的常见海货。东北大酱，烹饪东北菜的常见食材。酱焖八爪鱼，小海鲜之王，口感 Q 弹鲜嫩，自带鲜甜。清洗八爪鱼，这可是个细活，上百个吸盘，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可得小心。水温是八爪鱼保持鲜嫩的关键，至于烫多久，
5: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6: 哦呼，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5: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0: 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行，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2: 下次，下次。

0: 是吧啊。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谁把手机的香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审的怎么样？为首那个师府子的，曾是叛军之将，朝廷平叛之际，他侥幸逃脱，南来多年，一直盘踞在南州，到贺县之间的山上，那地方贺县所辖，现为师尉，县令无为，以致令这伙贼人猖狂至极。
1: 但独孤侠叔的妻子，并不是他们挟持的。
2: 是啊，也许那个独孤举人，从一开始就撒了谎。

0: 喝到什么时候？
1: 估计还得喝上一个时辰。我恨不得把那壶酒。

0: 可贼人他抹过毒了呀，若不是我费吉师用与之相克的草药给你敷上，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
1: 真的假的？老费，你是不是想让我亏欠于你啊？嘿，
0: 你要不信。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想怎么样？说
3: 好了啊，你干什么呢？
4: 那是你没有啊，
3: 尸体？你说什么？青红死了？
4: 那日他是有时整回来的，晚上就把媳妇给宰了。
5: 老人家您记性真好，有时整都记得。
4: 记得，有时一到啊，那紫霞楼的灯笼就亮了，这是错不了的。
3: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4: 没有，不过我听见呢，他夜半魔咒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这耳朵背呀、啊、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在魔咒了。
5: 据我所知，青红是回娘家了。
4: 不可能，她嫁给独步侠叔这些年呢、是回过娘家，但最多回去一两天，这都多久不见人了。哎，多好的娘子啊，可惜喽。
3: 魔刀，
5: 而且青红在贺县的哥哥没有看见他的妹妹回去。
3: 不能吧，陆医生得了。行的，
2: 我真的不记得我杀了青红，我就记得我没有就同归于好了。
5: 同归于好
3: 也属于正常。再后来他说他饿了，我就去厨房给他做了碗馄饨，做得可香了。
5: 他吃了没有？
0: 青红，你猜我给你做了什么了？你最爱吃的。青红，
3: 找了一遍都没找到，我就想他一定是跟我生气就回贺县娘家了，所以我说过他是一早走的。我是这么想的，青红他不会夜里走山路，更何况下着雨，他准是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等到天一亮他才回的娘家。
1: 你读书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而是为了巧舌扯谎的吧？
3: 等会儿，司马刚刚说青红没回娘家，他不会真是夜里走了山路，被山贼给劫走了吧？
5: 现在才想起关心青红的安危，略晚了点吧。
1: 独孤侠叔，你真不打算把真相说出来吗？
2: 我真的没有杀青红。
1: 我看这雨下的，让你脑子都发霉了。你好好给我想想，到底有没有行凶？

0: 我也正要再好好勘察一番。不必了，我已经都勘察过了。只是上次没有挪开这口缸。
1: 挪缸干什么？
0: 你不是跟我说那个蒙面人跳窗进来，直接就奔这口缸吗？我跟你一样，也以为这缸里藏了什么东西。可是，刚才我突然想到。

0: 也许他打开缸盖并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而是为了方便他挪开这口缸。
1: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0: 哎，你的伤刚好，何须费力？独孤侠叔，进来。
2: 走。
0: 你把这口缸挪开。
1: 我吗？
0: 这还有别人吗？
1: 他们两个怎么看也比我有力气，
2: 简直就是个废物。我来了。
0: 本官命令你把缸挪开。
1: 挪就挪。

0: 把锄头拿来，
1: ，
0: 刨土，看看下面埋了什么。
1: 好，吴袍，区区司马，待我金榜题名之时，你等着。
0: 好，我等着。

0: 原来被金虎藏在这儿，这是你的？连长安的官员都很少有银锭，哪儿来的？
1: 这是我祖传的，苏司马，你可当个见证，这是我的银锭，现在被他拿在手里。
2: 银锭已经挖出来了，你还在刨什么？还有六块呢，
1: 六块？是啊，我不信独孤，你没听就知道，我祖上是从北方南下定居于此的。我先祖是官员，虽说后来家道破落，但是我成亲之时还是得到了祖上留下来的七块银锭。但我母亲怕我败家，不肯给我，直接交由了七红报馆。
2: 嘱咐他说，唯有我考取功名的时候，方能动摇。后来母亲走后，我一直问秦昊，他到底藏在哪儿了？他就是不肯告诉我。原来是被藏在这儿了。我的银锭呢？还有六块，莫不是家里进了贼，被偷走了？这给我留下一块，这可是我祖传的银锭啊！我祖传的银锭，我的银锭，我的银锭。
3: 看来，这蒙古人知道这里有银锭。六块，六块，苏司马罗太君，
4: 后山土地庙。
3: 这里啊，叫小石桥山，翻过这山丘，那头就是文庙，当地人通常称这里为后山。
4: 哎，就是。
2: 你怎么没在这儿？上官，你要为我做主啊！我没有杀人。用了上官给的药，才2个时辰，我就觉得屁股没那么疼了，可以走路了，就想着来拜拜土地爷、土地爷神仙。我最近太倒霉了，好不容易发了横财，结果却带来了横祸呀！土地爷，求您保佑我再发一次横财，还能不被发现，平平安安的。 我就给您重塑金身。

我想上次从文庙柴房的墙洞里就掏出金银珠宝，这次土地爷的身子里肯定又是一笔横财啊。

0: 尸体拽出来，可又怕又怕土地爷不高兴。
1: 拿锤子来把它砸了。
0: 啊，砸？要不把尸体拽出来行吧？
2: 哪儿那么多废话，从里往外砸，小心一点，千万别破坏了尸体。
3: 是啊。
4: 独孤家的娘子，
2: 把独孤降叔押来认尸。
1: 是。

0: 你到底是魔刀剁肉，还是杀人？杀生了吗？
1: 秦昊，
0: 你求同窗共图，你亲自牵侯，简单的坟庙给你送换血衣服，趁你不在，让人勾搭成奸，试图装笨你发现。那日大雨，你说去说破买书，实际上是秦辉家中将戚侯杀死，然后拖至后山曹仁这才宿中。却乘机毒自毁贺县娘家，是想造成山路遇险的假象。 所谓的长安备考，就是覆命潜逃。
2: 这是我，还有秦桧。

0: 来的时候你得多疼啊，秦侯少爷，我不是人啊，秦侯我不是啊，秦侯我不是
1: 人。我想起来了，刘璋一定也是我杀的，我是杀了秦侯又杀了刘永秋，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

说好的娘子给宰了，谁家又在磨刀？

0: 是我不好，这些年冷落你了，还以为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就在身边，我都不知道疼爱。
1: 我也不好，我脾气大，总对你发火。
0: 哪有，娘子温婉，倒是我这坏脾气。

0: 苦啊。
1: 我比你年长，娘走的时候托我好好照顾你，我没有做到。
0: 哪有的事，咱不哭了啊。
1: 你答应我，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以后你别住我娘了，我也一心守着你。
0: 哎，我听你的，搬回来住。
2: 不，我希望你直接到长安备考。
0: 长安？
2: 你在那儿可以结识很多的人，说不定还能得到主考官员的赏识。自从上次落榜，你又苦读三年，我相信你明年一定可以高中。我听说长安有个大雁塔，中了进士的都能在那里镌刻姓名而流芳百世。
0: 大雁塔留名，
2: 我想将来有一日带着儿孙去看你的大名。
0: 儿孙？
2: 是啊，我已嫁进独孤家多年，娘走的时候嘱咐你的事情你忘了？
0: 当然没忘，可我不是一直在读书吗？
2: 你个书呆子，读书重要，儿孙的事情也重要。要不我陪你同去长安吧，你若是能高中，我们也就不用回来了。你要是答应，就把祖传的银锭都带上。
0: 那可就好。

0: 我们重归于好了。我没杀人，没杀人。不对，我杀了人，我不仅杀了金红，我还杀了刘老秋。
1: 苏明，从土地庙验尸回来，你就一言不发，怎么，我得罪你了？
2: 别这么说话呀，折煞苏某了。
1: 你怎么突然客气上了？我若是哪里做的不对，你当面指出便是，不用这么阴阳怪气的。
2: 不敢。
1: 苏明。

0: 苏司马，你不会是因为我直接指出独孤侠叔是凶手，你不舒服了吧？谁说凶手是独孤了？
1: 他已经招供了，我们并未动刑，绝无屈打成招。虽还有一些疑点，但凶犯自己的口供，总不会完全是假的吧？
2: 独孤的供词不能作数，
1: 为什么？
2: 一，他精神恍惚，证词前后矛盾；二，凡杀人行凶者身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戾气，而此人身上一点都没有；三，独孤身子很弱，今日挪冈刨土，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几近虚脱。
0: 他能轻易地将青红的尸体运到后山的土地庙吗？你说这三条，难以令人信服。嗯。第一，他是因为杀了人才神情恍惚的。第二，所谓行凶者必有戾气，无外乎是你自己的经验。但在我看来，每个凶犯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三。
2: 独孤侠叔自己没有力气，他就不能找帮凶吗？那日那个黑衣蒙面人，也许就是他的帮凶。卢凌风啊，卢凌风，你能如此冷静地分析案情，无心胜位。
0: 少来这套！我觉得应该急审独孤侠叔，让他供出帮凶。
2: 杀死青红的并不是那把菜刀，今日我验尸时，青红颈上的刀伤确实可以致命，但若是生前被刀伤致死，刀口的皮肉必会紧卷，铸造会有出血的瘢痕，而青红之伤恰恰相反。
0: 验尸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啊？
2: 更重要的是，我还在青红的后脖梗处发现了不易察觉的针孔，周遭呈黑紫色，是中毒之状。若不出我所料，那才是他致死的原因。
0: 针孔？不会是？
2: 那夜。 潜入独孤家的蒙面人，居然知道银锭所藏的位置。他极有可能跟青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使用的暗器正是毒针。当然，也不能彻底排除独孤的嫌疑。他即便没有杀青红，也不意味着他没有杀刘永秋。至于暗器毒针。 我已查过南州历年凶案的卷宗，可上面都没有记载。我便向附近各州请求协查，不日将会有结果。卢凌风，受教了。嗯。对了，在长安之时，我有几本破旧的杂书借给了你，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可惜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读，便被逐出京城，那些书也就落下了。这不怪你，
2: 我刚才的那一番分析和验尸的技巧，那书上都多多少少有些记录。若有机会再回长安，我希望你把书找到，好好阅读，对你会大有益处。
0: 那咱现在怎么办？
2: 在没有新的线索之前，只能从独孤下手。我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似乎把现实和梦境混淆了。

0: 睡不着，专门给你弄了张床，可这都好几天了，一直坐到大天亮，你不睡，我就怕你想法子寻死，我也不敢闭眼睛。哎
1: 呦，我一闭上眼就做噩梦。
0: 这噩梦不噩梦啊，你都是将死之人了，没什么区别。哎，卢参军，

0: 人都是我杀的，卡罗老太婆，我不想再做噩梦了，别再叫我活受罪了，我不想再做噩梦了，别再叫我活受罪了，老飞，老飞。
1: 老飞，你醒醒，你醒醒，我有要事与你商量。老飞，将飞及时押入兰州狱。
2: 刘立峰，你混蛋！
1: 老实点！
2: 不能这么对我，我可求过你的命！哎呦，刘立峰，刘立峰，
1: 没办法，奉命行事。
2: 苏明，我找他算账去，他就是小气，怕我把他的俸禄喝光了。
1: 苏司马忙着查案，没时间见你，你好好待着吧。等你把体内的酒虫赶出去，我再来接你。
2: 哎，罗立峰，你不能走，你不能这么对恩人呐！罗立峰，你回来，罗立峰。
3: 让我戒酒，还不如杀了我呢。你是？
4: 我是个杀人凶手，是刺秋。
3: 不像啊，一副书生的模样。
4: 小看人。
3: 那我还是离你远点。

0: 你把这床让给我吧，我凭什么让？这就是你不讲理了。你光占着这床不睡，还不叫别人睡这床？哼！我飞机师也不是好惹的，在司马府他们欺负我，进了这儿还让你一个后生挤兑。我再问你一次。
1: 你到底睡不睡？我不睡，不睡你就跟我下去！
0: 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还真挺凶，果然是个杀人凶犯。刚才我还以为你骗我呢。
1: 你做噩梦，
0: 我一毕业就做噩梦。你要是能让我不做噩梦，我就把床让给你。你是在故意难为我？
1: 就是在难为你，怎么了？这本来就是关我的，我自己的。你仗着自己是司马府的门客，就想鸠占鹊巢？
0: 你是这么想的？嘿嘿，有点意思。对呀。 这里是死囚牢房，就算是他们让我戒酒，也不至于把我关到这儿来吧。

0: 是
1: 书生，是这样啊，你刚才也听见了，我司马府上的贵宾，若是没点本事，也不能在司马府上骗吃骗喝，不是那个大吃大喝，叫你不做噩梦这事儿，在别人那真是诚心为难，在我这儿小事一桩。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信咱就试试，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做噩梦？
2: 很输了你一用，你一身酒气，邋里邋遢，你肯定不会吃。
1: 以貌取人，你这圣贤书怎么读的？我算了算了，你也别说了，我也不跟你争这床了，你尽量去睡，我在旁边仔细观察，我帮你找一找这做噩梦的根由，如何？
2: 我睡觉，你看着，还不把我吓死？
1: 人你都敢杀，你还怕别人看你睡觉？你说你杀人是骗人的吧？你不会是没地儿住，就为了这张床，你编出那些杀人的瞎话，是不是？
2: 你别小瞧人，睡就睡。

0: 卢参军，飞机师要他扎针灸的银针，太好了！我知道他放在哪里了，我去准备。卢参军此计甚妙啊，既能让费机师少喝几天酒，又能……看来探破此案指日可待啊！ 若真如我所料，接下来还得麻烦义妹啊。
1: 我能帮上什么忙？

0: 你要干什么？
1: 治你的梦魇症啊。
0: 左伯伯真的是病？
1: 是不是病你自己说了算，医或者不医也由你自己做主。不过你要知道，所谓梦者如影随形，不但活人，就连死人据说也会做梦的。
0: 你别吓唬我。
1: 听说过伯奇没有？又叫食梦兽，最爱吃死人的梦。人若死后，梦一旦被伯奇吃光，身体立刻就会腐烂。
0: 你这都是旁门左道之说。
1: 行行行，那咱们还是说活人吧。活人之梦有三种最为奇异：一，某个人的一段经历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梦中；二，两个人所做之梦相通；三，一个人闯进另一个人的梦中。怎么，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0: 你接着说。
1: 佛门认为，梦是想，是意，既是过去的经历，同时又是未来的征兆。而道门之论则更为神秘，他认为梦者魄妖。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魂魄成妖即为梦。当然老费还是更相信

0: 气血两虚、精神乏圆，或者是肝气郁结者，便多妄梦。你应该就是这种。
1: 你真的懂医术？
0: 我的岁数减去十一，就是我行医的年头。还有这针数，七岁就会。来吧。放心吧，我这针数是从我爷爷和娘亲身上练出来的，绝对扎不坏，甚至连疼都不疼。只要扎完，我保准你睡个好觉。什么伯奇呀、梦魇呐，都不会来找你。
1: 真的？
0: 我分八次，在他浑身上下各处穴道用了100多针。你们现在可以随便说话啊，绝对吵不醒他。
2: 哎呀，这独孤侠叔年纪尚轻，也并非肥胖臃肿之人，怎么会因呼吸暂阻之症而导致睡眠浅、梦魇频发呢？
0: 不愧是苏司马呀，见多识广啊。独孤侠叔的梦魇症可不是呼吸暂阻这么简单。
2: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受了惊吓，或者是从小就有异症，更有甚者，若是被歹人用了迷香，也可能会影响睡眠。
2: 迷香？
3: 独孤侠说在南州还有几户远房亲戚，据他们讲，举子少时从未得过异症，为人和善，爱说爱笑，也没听说过有睡不好的毛病啊。
4: 苏司马，独孤侠叔竟睡了12个时辰，这一天一夜里没有做任何梦。
5: 我以前小看老费了，他还真有本事啊。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秋。
4: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

0: 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5: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6: 啊，再也不让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能爬了。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让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和馨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和馨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和馨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0: 吉祥老兄，未经你允许，我就闯入你的堂州，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刚才看见东郎鬼鬼祟祟的走了，应该是他带您来的吧？
2: 对。
1: 吉祥老兄，你这是？
2: 啊，
1: 南州冬寒虽不比北方，但是却阴冷阴冷的。我提前做了几件御寒的衣服。
2: 好，看吉祥老兄一表人才。
1: 又听人说也是酷爱读书之人，那为何不在外面谋个差事，非要像闲云野鹤一般住在这文庙呢？
2: 一言难尽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能谋到这份杂役的差事糊口，已算幸运。
1: 哎，上官今日来，有何吩咐？
2: 啊，跟你打听一下前不久的一件事。那天下雨，青红来了。 独孤侠叔说。

0: 如果追着这东堂，会看到不堪的情景。独孤举子是这么说的，怎么？你自己什么？哎哎！
1: 吉祥，见过苏司马。你这是去哪儿啊？昨日被卢参军一语点醒，想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我已近不惑之年，还不算晚吧？
2: 哦，是这样啊。其实那日我见你喜好读书，便很欣赏你。如果你真的心存志向，可否
1: 暂留时，我好向上保举你，或许你就可以直接去刺史府做事。
2: 多谢苏司马的欣赏，我确实有如仕途的想法，只是不想依靠别人。毕竟我自入文庙以来一直苦读，也想试试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
1: 嗯，好吧，那就祝你前程似锦。
0: 谢苏司马。
1: 嗯，去吧。

0: 站住！劫道！
1: 劫我？我有什么好劫的？
0: 现在没下雨，你却撑着伞，必是心怀鬼胎。
1: 阁下。

0: 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13: 阿老本就跟你一样。
12: 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3: 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1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4: 3、2、1，开始。
1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7: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二。

0: 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
5: 使用这里的水和食物。我们环保特工队会净化这片水域，并引入特定植物修复被污染的土地。放心吧，家园会好起来的。
6: 万岁！
7: 你们特工队非常优秀，我代
5: 表。其实您一直是我心中的大英雄，这个特工队徽章送给您，希望您能来我们特工队总部住上一阵子。
7: 布拉阿泽，你有特工队的使命，我也找到了我的使命，我要守护好我们的家乡。
5: 有位父亲的感觉一定很甜蜜吧。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响真是太棒了。
1: 当然，我还给驾驶室加上了隔音效果，就算我们在这里开场音乐会，也不会打扰到水下的生物。哇哦！让潜水艇也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吧！哇哦！哇哦！哇哦！这，
0: 哇！哇哦！小心！哦哦哦！我。
2: 糟糕，我想我们打扰到了正在繁殖的鲶鱼。
1: 都怪我太贪玩了，禁渔期可是他们最好的繁殖时间。
2: 我们应该去道个歉。
1: 对，环保特工队不能逃避责任。

0: 蒙要烧焦了。
1: 抱歉抱歉，我正在研究爆炒象。
0: 爆炒象拔蚌。
2: 洪德湖水域发现非法捕鱼船。
0: 哦，就在四宝和阿兹巡逻的区域附近。
1: 呼叫四宝，你所在的区域附近发现非法捕鱼船。
3: 现在可是水下动物们繁殖的最好时期，必须阻止他们，立刻发送位置。
1: 好。是。
4: 朱雀，有紧急事件，需要帮助。
1: 徐王子，请讲。
4: 我们在古籍中发现了水世界钥匙的线索，推测在这个位置，希望你们前去探索。
1: 水世界的钥匙？
0: 终于有线索了吗？
4: 还不确定，该区域信息不明，所以。
1: 不管怎样，都要试试。我们立刻出发。
0: 是。

我们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绳之以法捕喽！哼，家园就是被这些不守规矩的家伙破坏的，绝不能放过他们！救命！

想办法扶着渔船，对，这是我们环保特工队的职责。错误！情况不妙，怎么回事？阿泽，渔船大概把我们当成大鱼了，他们正在收网。

0: 我们立刻进入疯狂阿泽模式。
1: 特工队，快救救我们！可是特工队已经自身难保了。
0: 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救出去的。快呀，快呀！

0: 有没有受伤的鱼类？
1: 哦，对对对，我的伙伴们。
0: 你好呀，捕鱼者，我就是你们要抓的大鱼哦。
2: 是你弄坏了我们的渔船。
0: 这是你们咎由自取。洪泽湖明令禁捕10年，现在是水下动物休息繁殖的时间，你们的行为会对水下动物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影响。
1: 子宝，子宝，你太好了，你听我说。船上鱼虾可真不少，拖着渔网它乱捞，大鱼小虾的全都要，这样真不好。
0: 说的对，阿泽，如果有一天湖底空空荡荡，水下生态平衡被打破，那时你们将再无鱼可捕。
2: 是我们错了，不该贪图一时的利益。
0: 好了，陆世界的相关部门会处理这件事情，你们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环保特工队的任务顺利完成。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
3: 值吗？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人生本是条江湖路，人人都是背包客。累了吗？那就来份解压撬开疲惫的脑壳。街头巷尾，几张凳子支着自由，一份味道生出慰藉。解压这件事上讲究一口入魂，烦恼嚼烂。美食江湖小吃店开张，专治压力大。

0: 钢筋水泥里泡一天，总得找地方透口气。南宁人的解压仪式从咬断一根鸭肠开始。
1: 我们单位升级的每个人要拿些，然后就直接一分。

0: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你三分之一回去找他们拿钱。
1: 这里卖压货，更卖喘口气的自由，买份压货给压力找个发泄口。年轻人扎堆的夜市，这位潮酷大哥不接受定义，热爱自由，贩卖解压。
0: 在外边他们都叫我鸭哥。
1: 鸭哥这名号怎么来的？
0: 2022年的时候，天津城里面好多年轻人，我在里面摆摊，他们就开始叫我鸭哥，鸭哥又叫了。
1: 人到中年，决定不接受定义。
0: 最开始去那个网红街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当时我打扮可能比现在还要潮一点，不觉得我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人。为什么有这种定义呢？
1: 连摊子的名号都透着股不走寻常路的劲儿。
0: 叫一个比较另类的一点的那个名字嘛，又比较符合我的这个样子的，叫决定。
1: 中年人的悲伤给了鸭哥灵感。
0: 脱发了，我放弃了，然后我一直剃了光头了。
1: 绝顶不吉利，压力翻个面，反成了活招牌。
2: 之前还在江边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然后从江边
3: 去年
2: 在江边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了。
1: 绝顶是自嘲，顶绝手艺的嚣张，专治各种压力山大。
0: 你的45块，一份2块，3个2块。
1: 翻开鸭哥的顶绝秘籍，第一是食材的够硬。压货想勾魂，分割就得见真章。
0: 菜是买新鲜的，他不会说留个脚筋给你的，他直接就是把它砍平了。
1: 在鸭哥这儿，这根弹牙带劲的黄金脚筋必须留住，一寸都不能少。
0: 这鸭我们叫鸭腹，腹腱就是把整个鸭子它分割完了。专业的话，他们是会把那个脚筋给留住的，有这么长一段。
1: 筋是鸭掌灵魂。没筋的掌就像没气泡的塑料纸，嚼着都泄气。鸭头的脑壳要足够大，宽得像汤勺，卤汁能囤满骨缝。
2: 他家的鸭头都比较大个，但是很入味的那种。
1: 同属热卖的鸭肠，藏着的门道更不含糊，只挑那最粗壮的主汁才够格下锅。
0: 只要最大那条，它有很多分支细枝不会要的那种，要了最好的这一条嘛。
1: 一只鸭子一根肠，这一锅捏的鸭肠更是地狱级的刺头。
0: 鸭肠很难洗的，我自己都要洗5-6道才能洗得干净，它出品率很低。
1: 四斤鲜肠洗6道，分支杂碎全淘汰，3-4斤原料才出1斤成品。
0: 很讨厌那种什么王什么王的，自封为王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种的，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怎么讲。
1: 但鸭货的江湖，光有底子硬还不行，下卤入味才是真功夫。顶绝秘籍第二是做个时间管理大师。
0: 鸭子就是每个部位它大小都不一样，卤制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卤锅如江湖，百味沉浮，不同部位的鸭货下锅时机各有玄机，鸭头耐煮，鸭掌扛炖。
0: 一个小时里面哪个部位的先下锅，然后到过了多少分钟到哪一个部位的
1: 鸭头先跳进锅，60分钟高压焖煮，头骨孔隙吸饱辣卤。
0: 什么时间下调味料，什么时间关火，什么时间出锅，有我自己一个流程。
1: 这一锅的火候得意全凭鸭哥眼观六路的功夫。
2: 我个人觉得鸭头还有热狗每次都会要的。
1: 说到吃辣就说川渝，广西人听到这儿要说话了。广西人吃辣，湿气是元凶。广西人嘴刁，喜欢辣味打底，里面窜点咸，加点甜。南宁的这家鸭货，甜辣味的卤子是鸭哥的金字招牌。湿气闷出湿辣魂，鸭哥的辣卤专治加班后的胸闷气短。
2: 甜辣吧，
4: 过来今天吃，太辣了。
1: 这不，闻着味儿就来了，熟客偷溜淘班买货，微信群催摊。
0: 现在有这份自信，说已经拿捏。
5: 在抖音上面有那个什么还是什么？
0: 没有没有，我平台上面都没有了，在现场买，就是从那边过来这里20公里，他们还愿意掉闪送，几十块钱的闪送费他们也愿意出，是老铁的。
1: 说是图这一口鸭货，不如说是贪图这口自由，这口自由比鸭货本身还上头。顶绝秘籍第三式。

0: 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1: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0: 热乎的鸭货往钢板上一摊，在鲁香四溢的宝藏堆里翻找，扯出鸭肠，挖出鸭掌，扒拉出全摊最肥的鸭头，在鸭哥这儿自由扒拉才是解压真谛。
1: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
2: 现在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想自由一点。
0: 白天被 KPI 捆成粽子，晚上就在这摊卤味里淘自由，翻找时的期待，啃食时的肆意，压货越乱压力越小，再啃一根金剑的鸭掌，嗦一口灌满卤汁的鸭头，这一套流程下来，什么 KPI 房贷全被搅稀碎。
3: 鸭舌，现在是鸭舌，
4: 鸭舌鸭爪。
0: 下午6:30，改装车一停，露营椅一摆，压力回收站正式营业，开始贩卖自由。
1: 下班之后，他们会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或者是来我这里吃嘛。
0: 鸭哥本是个工程人，8年打拼换了一头绝顶，摆摊成了鸭哥的松弛穴。
1: 因为我摆摊的时候就像跟你聊天一样，来人了选来，我给我装好打包给他。
4: 我会做生意很大方的一个老板，然后每次跟他闲聊也是那种很能看很能聊的，可能也是被我们锻炼出来了，每次要催他赶紧出货，赶紧给我们订货。
0: 不签平台，不搞扩张，开着改装车，播着最爱的周杰伦，载着满车鸭货贩卖自由。
1: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
2: 我40岁了，我想最后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想自由一点。
0: 所以这摊子卖的不仅是鸭货，更是一个男人摔烂压力后亲手卤出的快意人生，顶绝的也从来不是头发，是活明白的滋味。深夜的鸭货还在为加班灵魂续命，这解压的接力棒一甩手就飞到了福建武夷山。在这儿想给紧绷的神经松绑，解压的方式有2种，
5: 一片树叶，一只鹅。
0: 茶香清新，鹅味入魂，在武夷山都是对抗疲惫的硬通货。今天我们选那只鹅。武夷山熏鹅店扎堆，但就属这家门口排得最长，
6: 日常都会吃，都必点的。
7: 我就1-2天我就要吃他家熏鹅，我妈妈啊，我哥哥啊，然后我闺蜜啊，然后我还有别的朋友啊，他们都很爱吃。
0: 在这熏鹅扎堆的武夷山，能撬开武夷山老饕的嘴，这鹅不简单。
5: 我全名叫练祥心，别人一般叫我阿练，或者长辈就会叫我小阿练。
0: 小阿练接了老爹阿练哥的班，却不安分守己，老客照旧，新客扎堆，硬是在这熏鹅江湖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5: 一般是700-800只一天，客人嘛，半夜大概12点多给我发了个微信，叫我没事的时候要多念念经。他说你每天杀这么多的鹅，过2天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老板鹅再给我来2只。
0: 熏鹅店主的魔幻现实，前脚被超度，后脚收订单。解压有时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5: 我们现在有7个客服号，微信的客户就有6万多人，最远的我们接到柬埔寨，
0: 上万网络好友随时锁鹅，从武夷山直杀到柬埔寨。这鹅二代的名声跑得比 5G 网速还快，
6: 它这个做得非常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0: 能够捕获一大批本地老饕，没点硬功夫可不行。小阿练的底气首先来自闽北散养白鹅，山泉味大，稻田里练出腱子肉，但光有好鹅胚子还不够，遇上较真的老饕，那才叫压力山大。
5: 他要买一个1/4的腿部嘛，但是他就一定要问我们哪条腿他这个鹅锻炼的比较多，左腿的更好吃还是右腿的更好吃。
6: 我觉得那个骨架啊，然后熏鹅啊，那个腿啊都很好吃。
0: 要制服一只鹅，先得懂它的脾气。
5: 一般白鹅是养殖到8到11斤之间，太大的鹅，它在我们这个熏制过程中，它的味道不一定够入味。但是太小的鹅呢，它又骨头偏多，它就吃不到这个原鹅的肉香。
0: 懂挑鹅，才算摸到了门槛。后头的门道 关关都得较真儿。
5: 鹅肉要给它分缸。

0: 4到6个小时，让它里面肉纤维先进行转换。
1: 哎，这可不是邪修，
0: 这个是我们传统工艺一直留下来的。
1: 山里人不懂科学，却知道晾透的鹅肉纤维才能吸饱卤汁。风就是天然的紧致剂，风干也是熏鹅弹牙口感的关键所在。
0: 之后呢，我们再洗净，给它进我们的卤锅，卤锅卤大概1个小时左右。
1: 可别以为鹅肉下锅就万事大吉，这口卤锅一沸，好戏才刚开锣。
0: 下锅的时候，它鹅是趴着下去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要把它翻过来，让它受热均匀，这样我们鹅煮得更入味更透。
1: 趴着下锅，仰面翻腾，阿练哥像指挥着鹅群在卤汁里做特训。
0: 翻过来之后大概就要煮到半个小时，
1: 均匀受热，深度入味，一点懒都偷不得，这压力全在火候的拿捏间。
0: 我们这里大概是200斤左右的生鹅，那我们按照这个配比呢，我们是放200克左右的这个辣椒干，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1: 武夷山的辣分得门清，卤锅里的辣椒干只贡献香气，不显露锋芒。
0: 是去腥的辣椒，专门作为我们这个熏鹅去调味的一个香料。这个是没有辣度的，辣度是我们一会儿在卤制完之后，要在熏之前再给它抹上去的。
1: 真正的辣度杀招是在熏制前才抹上的那层秘料，直接猛烈，专为刺激麻木的味蕾而生。福建人吃辣蘸五渣，
2: 我一般微辣或者中辣。
1: 在武夷山这句话可不行说，武夷山的群众把福建不吃辣的标签撕得粉碎。
2: 武夷山人是在福建最会吃辣的。
1: 武夷山挨着江西老表，早把隔壁那直来直往火烧火燎的辣脾气学了个十成十。
3: 吃辣
4: 吃辣，所以来了这边以后
3: 更会吃辣。
2: 因为武夷山也靠近山边嘛，山边就靠这些辣就会更下饭更好吃，也去湿气嘛。
1: 湿气重的山坳里，辣椒是活下去的刚需，这口辣是山水逼出来的野性，
3: 点爆辣的那种，自己超辣的。
1: 这股子泼辣劲儿，再遇上福建骨子里的那股鲜，熏鹅的第一层风味就这么传承了这口解压的香和辣，成了年轻人下班后的续命神器。
5: 微辣的。
1: 武夷山，中国茶的老家，几百年的茶香早就把这儿的人和日子腌入了味儿。
0: 我们每天都喝的，放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那我们熏鹅用的茶叶呢，也是成品的茶叶。在最传统的这个熏鹅里面，它当时是没有用到茶叶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茶叶因为本身它具有吸异味、去油腻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配上糯米，成了驯服油腻的神来之笔。4两拨千斤，化去了鹅肉的肥腻，让卤制后的鲜美彻底占据上风，鹅皮也被熏得金黄透亮。
2: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最出名，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有特别的那种茶叶的熏香啊，糯米香啊。
1: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3: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
2: 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鹅啊，都会介绍这个阿练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1: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练把老手艺拽进了赛博时代。
0: 盐巴这些香料，然后包括这个煮制的时间跟熏制的时间和熏制的这个火点温度，试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比例。
1: 小阿练把老爹传下来的凭感觉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控，想在高手林立的熏鹅江湖里杀出重围，坐稳交椅。阿练哥心里门清。
0: 最早做个导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就带过14批的团队。
6: 家里人年纪也大了，不舍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给丢掉，那我们就选择还是要回来接班。
1: 放下

0: 老油旗，握紧熏鹅锅，用最赛博的方式，让巷子深处的鹅香顺着网线飘向万里。炉火不熄，鹅香不止。当深夜的疲惫袭来，别忘了，武夷山有份为你准备的解压猛药，来份熏鹅爆辣。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有一万种，但最深藏不绝的那一种，往往猫在老街旧巷的烟火气里。金榜街名字听着就讨喜，爸妈们都爱来这儿讨个彩头。可几百年前，这还是一片鱼塘水牛地。
1: 明朝的时候，就是整个街都是农民的，然后每家每户都养水牛的。
0: 双皮奶扎堆的老街，后来成了吃货朝圣地，三步一个登上央视，两步一个网红打卡。而眼下这条街的大戏，轮到鱼皮开嗓。
2: 榜上街是最近都很有名了吧？金榜是什么？吃鱼皮啊，吃双皮奶吧。
3: 吃这鱼皮啊，有双皮奶这些啊，小吃比较多，比较喜欢吃那个鱼皮。
0: 这儿有一家四代做鱼的铺子，景松鱼皮。
1: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啊那些啦，啊，在铺首门口土地那些了。
0: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1: 我们家就是四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0: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1: 是我老爸的，
4: 嗯，然后您呢？
1: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忙，因为我爸爸他不配听国语。
0: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5: 在金榜呢，就做十年，那里你可以吃成试试噶。
0: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5: 欢迎来金榜上街，锦松鱼皮，锦松鱼皮。
0: 五种鱼皮，一种比一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1: 有的是一种，有的是两种，我们家是五种。
0: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2: 不好做，现在这工序太多，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啊等等。
1: 我老爸他1984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珠路那里有一个锦松饭店，藏资啦，藏资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良了一下。
0: 鱼皮得处理得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两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两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
6: 普通话叫脆
4: 脆，
6: 如果粤语叫爽，叫怂怂
4: 怂，
6: 哎，怂。
0: 调料，景松也有他的倔强。
1: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和黄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0: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重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3: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的比较正宗吧，带柠檬丝比较正宗，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0: 后院的山上养了一院的柠檬树，
1: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0: 柠檬丝还是自家种的，讲究就得极致，
1: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0: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 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3: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正宗的就是加了那个柠檬烯、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4: 好辣。
0: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1: 顺德的碗鱼皮，然后鲈鱼啦，鲮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0: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2: 顺德是特别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随便怎么都有鱼嘴，有的那个分得很精。
1: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

0: 应该本地都是皖鱼皮最出名的，
1: 皖鱼皮叫鱼皮之王，
2: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皖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皖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3: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2: 然后就是鲮鱼啦，因为这个鲮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0: 鲮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1: 哎呀，
0: 这两个吧。
1: 那么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鲮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鲮鱼皮是。
3: 鲮鱼皮走爽脆路线，嚼劲十足，扎实耐嚼，实力派担当。这儿有本地老街坊，更多的是寻味而来的八方食客，一碗鱼皮下肚，什么烦恼压力仿佛都随咔嚓声嚼个粉碎，要的就是这股痛快。
0: 越来越少，应该说现在百年店少一点，他现在吃一点少一点了。
2: 就是有东莞啊跟南海的，他们也留下电话说就是想加盟店，但是我老爸就感谢他们，让游客吃到正宗的鱼皮就行了。
0: 像这些小吃一样是属于非遗了，可能以后都要保护了。
3: 不求做大，只求让大家吃到正宗鱼皮，这才是老店的傲气。江湖越来越大，摊子却不必守得住一个味儿，就是守住了顺德的魂。在顺德，吃鱼是信仰，吃鱼皮是解压。江湖很远，但鱼皮很近。别忘了，最飒的江湖就在你嚼得动的时候。江湖夜雨十年灯，山海下味最撩人。泪是常态，解压是刚需。山海之间，人生百味，不过一句老板来份解压，多加鲜少放愁。生活这道菜，嚼碎了咽下都是下酒的味道，天南地北的滋味尽在这一桌江湖里。今日收工，明日继续，江湖不远，滩头再见。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一只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海无边无际，变幻莫测，人们迎风踏浪，以鱼为生。自然保护中的美味珍馐，时节变化中不变的鲜甜，多少人间烟火起于一艘渔船，经由人们巧思转化，落于一桌佳肴。对于大海的馈赠，不同地域不同滋味，却是

福建连江，古称温马，位于闽江与东海交汇处，有着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连江下属的齐达村，一面靠山，三面临海。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相伴，以鱼为生。对于他们来说，大海不是诗与远方，而是眼下实实在在的生活。每一次出海都像是开盲盒，带着未知出发，期待着满载而归。

显而易见，海鲜是连江人餐桌上无法割舍的味道，唤醒人们的热情与生机。海面上也有人间烟火，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少不了一个吃字。

0: 吴哥，海边出生，海边长大，养了30多年鱼后改行。
1: 走。
0: 跟海鲜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吴哥，对食材的好坏了如指掌。他深知新鲜才是硬道理。每天清晨都会有一艘熟悉的渔船停靠。

0: 在吴哥的鱼排旁。
1: 9点半，
0: 这渔船看着小，却装满了各种各样活色生香、活蹦乱跳的海洋生物，散发着海洋的气息。吴哥精挑细选，为大家伙儿送上大海深处的味觉奥秘。
1: 渔民船拉回来，直接到我那个鱼排，而且靠在我的鱼排，不要到岸上去，很新鲜的鱼上岸，上到我店里面。
0: 食客乘船而来，期待一场大餐。这里没有菜单，不常吃海鲜的可能还会蒙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点餐。海边的老饕们则脱口而出便是多少只、怎么做。从水里刚刚捞上来的新鲜食材，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方式。皮皮虾，肉质细腻，鲜甜无比。螺，弹嫩可口，风味多样。这两种海味，海边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直接下入开水，不加一点调料。还原食材的本味，吃的是海水赋予的鲜甜。蛏子，不知是多少连江人心中的最爱，长条细壳，肉满味鲜，一刀划出一个豁口，汁水四溢。连江人吃蛏子吃的也是原味。将蛏子开口朝下放在盐层上，盐提供了均匀的热传导，温和地让蛏子们走向成熟。这样焗出来的蛏肉软硬适中，鲜美可口。
2: 下口又软，然后又新鲜，
3: 现捞现煮的，
2: 对，非常新鲜，
4: 比较适合我这种养生的人。
0: 靠海吃海的人们，口味也如大海一般包容宽广，兼容并蓄。爆炒的海鲜也是人们的心头好，还残留着海水气息的螃蟹对半切开，直接放入烧热的油锅，在高温的催化下，螃蟹迅速变红，变为令人垂涎的色泽，散发出鲜香的味道。将军帽是一种沿着石头生长的贝类海鲜，十分稀有，因长得像古代将军的帽子而得名，其肉质细腻紧实。爆炒之后，裹满酱汁，爽口弹牙。每次渔船靠岸，带回来的总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海味，充分显示着海底世界物种的多样性。在吴哥的秘密水库里，还有一样硬货即将登场。
1: 这是虎鱼，要小心一点啊！
5: 小心点！
1: 它这个刺很毒啊！哇，很冷的，你全身都麻。那小孩子那个晚上睡觉的汗多了，吃了一两只就见效，效果很好。这是营养这么高，又毒的鱼又营养又好，很稀有啊！一年买不到一两只啊！
0: 老虎鱼虽然丑陋，但却肉质鲜嫩，没有细刺，是口味极佳的鱼类。处理这种被刺有毒的鱼，得像是吴哥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行，三两下便除去内脏，只剩下柔软的外壳，在上面切上深深的几刀，绽开嫩糯丰腴的鱼肉，只需加入枸杞、生姜去腥除湿。做法选择海边人家里最常见的清蒸，

0: 在热气的蒸腾中，不超过十分钟，半透明的鱼肉就变得雪白诱人，鲜味扑鼻。每一口鱼肉都透露着造物的奇妙之处，其貌不扬，却又异常美味。
1: 在鱼子下，这是在水上吃饭，
2: 很新奇。
3: 天气好的时候，吹吹海风啊，这种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2: 氛围不一样啊，感受不一样。我都笑得这么灿烂了，肯定很开心啊。
4: 现在不想去城市发展了，我们靠海边的还是靠海吃海的。闲的时候坐在那里看一下船开来开去，风吹一下也是很舒服，享受很好的感觉。
0: 大海化育有时，人们靠海而生。当你吹过不同时节的海风，听过四季相伴的海浪，感受过鱼排上的静谧与悠闲，便会知道什么叫做当下就是最美好的向往。北国江南的丹东东港，吹着和煦的海风，看着成群的海鸟，平坦富饶的海床孕育了一座隐秘的吃货天堂。
5: 也是靠江靠海吧，就各种海鲜非常
6: 比较著名的海鲜有梭子蟹、大黄蚬子。
3: 肯定经常吃海鲜，因为就生活在海边嘛，
7: 顿顿都有一点。
3: 他家所有的海鲜确实也是比较新鲜，
8: 像我们这是属于数一数二的那种。
5: 我们家人，我母亲，我的舅舅特意过来开车过来吃的，
9: 快乐。
10: 你看很多明星都来过，那肯定是好的。
3: 他们是挺大胆的。
0: 这是厨师长张师傅，15年的工龄练就了一身厨房本领。
11: 我们店里的招牌特色菜，什么都是特色，海鲜都是特色。
0: 东港的泥螺力大之丰，味极鲜美，外壳薄如蝉翼，肉质脆滑爽口。泥螺丸子，张师傅的招牌菜，也是老板儿时的记忆，母亲的味道。
5: 这个应该是他家的特色，因为我们在丹东吃过很多餐厅，海鲜餐厅也没有。
3: 老太太也挺喜欢吃的，
6: 做法和这个海鲜本身融合到一起。
5: 我也是第一次特意来尝尝这个丸子。
0: 这道菜最繁琐的就在于取泥螺肉，肉和泥包在一起，壳薄易碎，讲究的就是一个力道，只有反复的实践才能拿捏这个寸劲儿。把泥螺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调料、配菜、鸡蛋，搅拌成糊状。挤成丸子，下入汤锅，

0: 一锅泥螺丸子，独属于丹东的美味，是很多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味道。新鲜的泥螺肉配上猪肉，鲜而不寡，一口下去，既有猪肉的软糯，又有泥螺脆爽的口感，汤汁鲜浓，回味无穷。
1: 嚼那个劲儿，那个味儿特别的那个浓。

0: 非常的嫩滑，就像豆腐一样，
1: 一个荤的，一个鲜的。
0: 我们的泥螺和它放在一块儿，就有不抢那个肉的新鲜，但两个放在一块儿，好像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更新鲜，更好吃。
2: 这家酒店的老板呢，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做出来的，一直到他这一代，一直流传到至今。
3: 八爪鱼，小船海鲜中的常见海货，东北大酱，烹饪东北菜的常见食材，酱焖八爪鱼，小海鲜之王，口感 Q 弹鲜嫩，自带鲜甜。清洗八爪鱼，这可是个细活，上百个吸盘，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可得小心。水温是八爪鱼保持鲜嫩的关键，至于烫多久，经验说了算。手得快，火得大，油锅里的八爪鱼迅速缩水，酱焖八爪鱼完成，嚼劲儿十足，醇厚筋道，不愧是小海鲜里的人气王。一句俗话，海螺炖茄子撑死老爷子，足以见得这道菜的美味程度。用最极致的东北菜做法烹饪最鲜的海味，说的就是这道海螺炖茄子。茄子过油炸脆，颜色瞬间金黄，茄香扑鼻，倒入肥美的螺肉片，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一个字，鲜。海螺的鲜与韧融合茄子吃进去的浓浓油香，配上粘稠的汤汁，是东北人一道绝佳的下饭菜。低盐度的海水，富含有机质的海床，让这里的海鲜个头大，肉质肥，入口弹牙饱满，让人不禁感叹，只有在这样的低温海水中才养得出这样的极品。
4: 姐姐呀，
3: 东风解冻，雪初消，一色如银说面条，面条鱼身体细长，无骨无皮，用过一煮如面条一般，因此得名。鸡蛋和它天生一对，面条鱼炒鸡蛋是很多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得到口感滑嫩、鲜香四溢的美味。面条鱼口感极具鲜味，配上鸡蛋更加滑嫩，吃在嘴里伴着炒鸡蛋的软香，感觉神了。
5: 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融合在一起，在别的地儿就吃不到。
2: 这里海鲜呢是比较鲜的啊，它可以任意去搭配，搭配肉类啊、青菜了，都非常好吃。
6: 他们东港的这种海鲜这些东西，是我们也能吃到，但是本地吃和在其他城市不一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等会儿再说啊，我在录节目了。
3: 依海而生，鱼鲜为食，与好友相聚，夹着鲜肥的蚬子，生活被浓缩在一道道海鲜之中。随着香气同海水慢慢升腾，在中国漫漫的海岸线上，感受着东港的海之味。地分南北，海亦分南北，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南北方的海洋环境也各不相同。在福建连江，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就连鱼中极品形如黄金的大黄鱼，在这里也快要浓度超标了。在海味的诱惑下，一代代吃货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海鲜与闽菜做法更

0: 结合。
1: 有点紧张。我从19岁就开始学习餐饮的厨师手艺。
2: 打遍天下无敌手。
3: 你看，吃光了就知道了，
4: 非常棒。
5: 大黄鱼是连江海域中的盛产鱼种，深海之中打捞上来的鱼肉质紧实，清甜鲜嫩，在小黄师傅的精湛刀工下，鱼肉显露出莹白剔透的质感。选出一条鱼最鲜嫩的部分，重新排列摆盘，一半放上老菜脯酱滋养绵柔，一半放上黄辣椒酱，微微鲜辣，一条鱼兼具两种口味，两全其美。清蒸是对福建地区传统做法的沿袭。6分钟后，你便能拥有一条口感极佳的大黄鱼。一黄一黑，则是小黄师傅想象力的发挥。传统与创新的碰撞，是他对美味的极致追求。
2: 稍微就是有甜了一点，但是甜这个东西就是说很难能够那个入心，对不对？
3: 在我们连江是淡盐水之间，我们的海鲜偏甜，在外地任何地方都吃不到这种海鲜。
5: 四味起手为鲍，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个大饱满的鲍鱼在这里的海上牧场中肆意生长。酒糟，红曲酒发酵后剩下的米渣，经时光酝酿自然变红，是闽菜中的常用调料。但在传统做法里，鲍鱼和酒糟却很少搭配在一起。小黄师傅想玩点花样。连江的海水质好，长出的鲍鱼味道也更加鲜美。
1: 温度到60度的时候，鲍鱼你不能拿它一直开，要泡在里面泡熟它。
5: 把酒糟调成汤汁，下锅炒热，充分激发出酒糟的香甜风味。
1: 酒糟要使用我们连江当年的青红酒过滤出来的酒糟，色泽更鲜艳，口感更香，

0: 酒糟与鲍鱼的味道充分融合， Q 弹滑嫩，带有淡淡酒香。红鲟是处于繁殖期的雌性巨源青蟹，体内包含着肥满诱人的蟹膏，因其美味而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名字，在连江的优渥生态中长得更加甘甜肥美。
1: 要把它尾巴都要挤干净，处理干净，吃起来才不会有鲜味。
0: 在连江有一道湘宴上常见的开席大菜，就是用红鲟做主料制作而成。干贝、虾仁、鱿鱼、猪肉等显眼包，到了这道菜里也只能沦为群演。统统切成细碎小丁，留作备用。糯米是这道菜里的另一位主角，著名美食家蔡澜曾直言，这道菜的米饭比螃蟹还好吃。刚刚准备好的干贝、虾仁等配菜下锅炒香，最后加入煮好的糯米饭，充分翻炒，混合均匀。蒸熟的蟹肉全部取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我们以前是红鲟切片摆上去蒸，现在我们把它改良了，把它肉先拆出来。
0: 拆出来的蟹肉和糯米饭一起蒸制，彼此的滋味更紧密的融合，带来一份欲语还休的迷人口感。
2: 好吃在红鲟，它味道能入味。如果是菜鲟的话，可能味道就没那么好了。
3: 主要是食材跟厨师再配合一下，这真的是。
2: 哇！我没有吹牛哈。
1: 舅舅就是个湘厨，他的做厨师的时候挑日子都是他来挑，不是你们挑好找他，是他挑好日子他才能安排上，因为他做的菜是太好了。所以说很多人都要排队等着他来做，那我感觉他很受人尊敬。
0: 在美食的路上，小黄师傅说他还在不断成长，不断精进。作为土生土长靠海长大的连江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离不开一桌海味，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清蒸白灼，能让人有所回味就是烹饪者的一次胜利。从古至今，海边的人们不断摸索着与大海的相处方式，从南到北，大家默契地达成了一种共识，吃到的每一口海味都是我们身为人类的小确幸。即使远隔千里，人们也心有灵犀，君子爱吃，取之有度，用之有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

0: 我们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

0: 全包装修，周年庆放下十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3: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4: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3: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5: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价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从哪里来啊？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近期受东风气流影响，我区多阵雨或雷雨，局地短时雨量大，叠加前期强降水，可能诱发山体滑坡、小流与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大伙要注意防范。24号起，副高有所加强，多云加午后局地雷阵雨的模式回归，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23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号到25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降雾率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

0: 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绿色，大自然的鲜明底色，是生命，是繁盛，是希望。乡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根脉，是鲜活，是未来。一颗赤子之心，千千万万次回望，一项为民工程，真真切切的中国梦。

0: NBA 又把我们从小打球的伙伴聚集了在一起。
1: 为了春子荣誉，再忙也要回来，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2: 我来自浪烟村，
3: 我是诸暨市巡政警大队上班。
4: 我是一名农民，
5: 我是自由职业，
6: 我经营公司，
7: 我是一名学生，
8: 我是这个城的教练。
9: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比拼，诸暨村 B A 迎来总决赛巅峰对决。石超带领的陶朱城山社区在比赛中以72-60的成绩问鼎本届诸暨村 B A 冠军。93年出生的石超曾征战过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是村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大球星。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成为当地中学篮球队的一名教练，继续着自己热爱的篮球事业。
0: 他们看到了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哥几个都已经舍不得回去了，农村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年轻人能干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
9: 乡愁是一条回家的路，曾经萦绕在归乡人心间的缕缕相思，在千万工程的催化下，变成了他们对故乡建设的迫切追求。年轻的原乡人回来了，更多的外乡人也选择在农村扎根，家乡成了人们心中最美的那支歌。
10: 小朋友太厉害了，豫剧唱起来这么好，来，大家过来看看。但是我们这边呢是豫剧诞生地啊，会唱豫剧的小朋友也非常的多，唱起来非常的好。
11: 来，接下去跟我走，我先给大家唱一段啊。最高声乐歌林泽，当地名灯东望城呀，八年月节带新的。
9: 乡音不改，乡愁依旧。绍兴东王村是百年粤剧发源地，村口的大树下、祠堂前的广场，甚至拐角的桥头，只要有了兴致，任何场地都能变成东王村人的舞台。
10: 好，那么大家看到的景呢，我们称之为文乐景。好，阿姨，你在洗衣服啊？哎，来给我们唱一下乐曲怎么样？
12: 好的，好的。
13: 啊，那你听着。

0: 脚下的舞台很小，但心中的舞台很大。2017年，一座占地850平方米、高约13米的新戏台竣工了。
1: 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东莞城呢是有一座李家祠堂，在2002年的时候呢，有电线老化呢，被大火烧掉了。那么04年呢，是我们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东莞调研时呢，他就问我，你建造李家祠堂需要多少资金？习总书记又问我，你这个资金是从哪里来？我说一部分呢向老百姓自筹，另外一部分呢向政府部门争取。古戏台建好之后啊，老百姓唱戏的积极性啊更加的高涨。
0: 跟随妈妈来东王村寻找越剧根脉的贝子越，今晚也要登台，为来自全国的越剧迷们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

0: 重生的戏台，婉转的唱腔，生生不息的越剧。这一夜，百年流变的乡音在众人的喝彩声中直抵人心。
1: 总书记当时提了一句话：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句话是带有文学性的，这个也是我们做好村落保护的一个指导思想。总书记说的就记住乡愁，这里就有中华民族的魂。乡愁是对乡土的一种情怀情感，就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0: 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的丽水市松阳县，有着1800多年的建县史，是华东地区保存较完整的传统村落聚集地。距松阳县城17公里的古村落陈家铺村，就坐落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上。
2: 跟我走。
0: 陈家铺村有一间先锋书店，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店长立夏是一位来自北方的90后。刚上山的时候孤独寂寥，加上南北方生活的差异，让他一度很不适应。村民们用最淳朴的方式关心着这个外来的姑娘。时光流转，如今的立夏已经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了陈家铺村。
2: 昨天刚来住的。你之前那些兰花一盆都没有了哈。啊？很多人像这些婶婶啊，就是天天拍，有什么好拍？拍来拍去都一样的。就在他们看来，可能因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几十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在这里5年，好像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
0: 鲍根鱼是村里的老支书，每天吃完早饭，他都会去村口的快递点领新到的书籍，分成两摞，用担子挑回店里。这根扁担，一头挑起了文化的传承，一头担起了乡村振兴的梦想。
3: 再过了2天吧，这个5周年了，我要把这次书呢，好好的准备一下。
4: 来陈家铺网红书店打卡点呗。反正一天到晚，全国各地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很多的吧。
0: 2016年，松阳县推出拯救老屋行动，被修复的除了老屋，还有因老屋而连结在一起的人心。这个黄泥房中的小书店，也给悬崖上的小村庄带来了大量粉丝，老支书也成了店里的职员。

0: 虽重新审视这风光花色，你不
1: 过于在悬崖上的攀岩。
2: 大家好，我是立夏。正确的来讲，我。

0: 修复了，村子变美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了，村落文化的根和魂也回来了。
1: 我们去看，你看东亚文化，哎，那些有些儒家一些文化传统保存得很好的，很有文化认同感。所以我是觉得文化很重要，也就是我们借这种书籍特别强调文化传承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啊符合农村的这样的建设路子，要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念这个地方。

0: 纯海水的。
1: 卢建军所在的大友友乐团是咸祥镇的一支民间乐团，乐团得名于祖籍在此的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队员平均年龄53岁，来自各行各业。
2: 我是食堂里面一边炒菜一边在想，是吧？大提琴有一句很顺畅的，可以拉下来，可以背下来，我觉得比这个电手很有成就感。
3: 我叫陈帅平，今年67周岁了。6年前陪外甥女学大提琴，
4: 你去听，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你的理解是这样的，他听了的很振奋的。
5: 我是咸祥传染学校的老师，还是公司的一名财务工作者，
6: 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7: 是一个退休干部的。
8: 我是咸祥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
9: 像企业那个退休的，
10: 是镇里面的那个养殖户。
11: 我是咸祥医院的，
12: 是咸祥镇中心幼儿园的一名保健医生。

0: 全程服务啊，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要着急的，留下那个幸福的意义。家家户户，每个人一户不漏，一人不漏。来来来，往中间来。
1: 每年拍一张全村福，串联起全村人的心，是大陈村的传统。而村哥妈妈的那碗大陈面，伴随着村民一年又一年。不管走得多远，故乡永远在游子的心间。

0: 会的话，以后能再到更大的舞台上面独奏一曲。
1: 今年十一国庆是双节，既是中秋节也是国庆节，所以我就萌发出一种新的想法，要补拍今年的。

0: 说唱、村歌串烧、畲族歌舞等形式丰富的文艺演出，将欢天喜地的节庆氛围瞬间拉满。浙江是春晚的发源地，在浙江，春晚已经不是一个村子的事儿，而是一场遍布全省的群众联欢，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交响曲。一样的绿水青山，不一样的文化风情。目前，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约有20000多家。无论是在文化礼堂、农家书屋、乡村美术馆，还是在我们的春晚、我们的村歌、我们的村运会、艺术村建的队伍中，农民都是绝对的主角。从沿海到内陆，从工厂到田间，不分年龄性别的浙江农民用双手创造着沸腾的人生，用平凡而闪亮的生活奏响幸福之歌。
1: 浙江在做村落的时候还做了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文化礼堂。浙江在搞美丽乡村的时候，每一个村落都要建一个文化礼堂，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是一个文化设施，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文化建设。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全国都有示范的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浙江注重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硬件与软件相结合，努力把农村建设成农民身有所期、心有所依的美好家园。

0: 我叫马格达博士，宁波理工学院的老师。我们在想做这个研究，我们两个人是波兰人。
1: 马格达毕业于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读博士期间，他的研究方向是文化地理学。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马格达来到了浙江宁海的葛家村。在踏进村口的那一刻，她和丈夫雷佳就被这座与众不同的中国村落吸引了。葛家村，浙江东部一个普通的小山村，2018年因艺术振兴乡村活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里，村民们自身的艺术创造力在一次次对艺术的尝试和探索中得到了激发。
2: 我们成绩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成绩越来越高了，好，把人家就这样成绩。
1: 原来只会售卖早点的村民袁小仙，现在成了制作玩偶的能手，还在村口开了

0: 一家民宿。村里有名的倔老头葛德土因为贝壳艺术装置一鸣惊人。
1: 我的椅子好开吗？
2: 非常好，
1: 非常好开呀、啊！
3: 很有意思、啊，
2: 谢谢。
0: 村民叶先荣在自己家里开启了美术馆，馆藏各种农家技艺和家人们的书画作品。
4: 老夫人，嗨、哎、嗨、哎！好，你跟上祖国进来。别的村的运动文化在，你一整天逛下来，哇塞！
0: 村民葛品高在自家老屋里开的仙人掌酒吧，成了村里年轻人和游客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葛家村的村民们不仅踏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碑红讲堂，给大学生们上起了艺术课，还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带到了贵州定汪村和四川大凉山的德育村，带领当地村民一起用艺术点亮生活。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和记录者，马格达夫妇始终关注着这个小村庄的改变，改变背后蕴藏的精神力量令他们感动。在葛家村的竹海深处，马格达夫妇和村民们一起设计了一座具有欧洲风情的马格达小屋。他们希望这里能成为艺术据点，吸引更多的外籍友人加入到中国乡村的建设里来。因为在他们看来，美丽是一种生活方式。
5: The more beautiful is the place you live in, the more sensitive you are to beauty and life.
0: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软实力，村庄在一代代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承载起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勃发生命力。从山川水流到门前屋后，从传统村落生长到乡村人文复苏，一项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给农村带来了神奇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党委政府的引领力至关重要。2003年6月5日，在千万工程启动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靠一家一户解决不了，靠一村一镇的力量也不够，必须由党委政府牵头，各部门广泛参与，统筹规划，整体行动。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承担千万工程领导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家家户户的高围墙曾是杭州小古城村向村落景区发展的一道坎儿。高围墙裹紧了农家院子，也挡住了整个乡村的景观视野。但建墙容易拆墙难，如何引导村民跳出短期利益、个体利益，共同维护长远利益、集体利益，小古城村党委发挥出关键作用。
6: 来，过来。
7: 我们第一次上门做工作，坐下来的时候他们非常激动，我说我要降围墙，他们是非常生气。
8: 我想想，我是发动一个。
9: 啥个都要进去，狗嘛狗养不牢嘞，吃了阿拉都拿出去嘞。
10: 好个动没啊？个擦擦了是吧？不可能动一个买这个东西。
11: 他讲，我想不好。
12: 那不好就别再。
13: 好，
12: 没完。
13: 好，
7: 我就一一和他做。

0: 工作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啊有正连村干部一起做工作。
1: 在村口大樟树下，村干部与村民代表敞开说话，一起商量降低围墙这事，要不要办，该怎么办。
2: 所以呢，请大家放心，啊，委员讲了嘞，是个好东西，监控站好。
1: 你一言，我一语，村干部们在大樟树下摆事实、讲道理，村民们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也渐渐接受了改造围墙的方案。

0: 谢谢。
1: 现在小古城村家家户户的围墙都降到了1.2米，公共景观与美丽庭院融为一体，不少人还办起了共享菜园和共享庭院。樟树下议事成为小古城村村民讨论村务的有效机制，源自2005年1月4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小古城村调研时做出了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好三农的指示。由此，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成了小古城村的村规。
2: 这就是当年总书记到我家做客的照片的留念。总书记过来跟我紧紧地握手，那一年也鼓励我，党的富民政策越来越好，不会改变的。所以说我后来就是在这个旅游小产业呢也加大加强，那么后来也赚到了钱。
1: 从那一年起，小古城村的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将总书记字句背后的深刻道理转化成了乡村治理与发展的不竭动力。
3: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大大增加了我们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调动了村民参与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大家心往一块想，志往一起举，力往一处使。
1: 办十每件事，赢得万人心。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而商量要有党组织这个主心骨。在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浙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纳入为群众办实事内容，纳入党政干部绩效考核，配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推行干部常态化驻村联户、结对帮扶。党员干部干在先、走在前，激发出农民群众一起建设家乡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清晨5点，83岁的卢法素依旧喜欢用田间劳作来打开一天的生活。对土地饱含深情的他，30年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早稻种子直接播撒在自家的承包田里，结果既省力又增产，创新了水稻撒直播法，让一把种子唤醒千亩良田。因创造性推广撒直播方法而一举解决田地抛荒问题的菜卢经验，诞生于金华东阳的菜卢村。2003年6月1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千万工程启动会召开后的第6天，就来到了这里调研。
4: 习总书记说：“你们搞好当地工作，抓好当地工作，提出了当前工作的重要性。党员做什么事情，都要走在群众的前面，让群众啊感觉到党员能够起到模范作用。”
1: 也担任过村支书的习近平同志常说：“帮。”

0: 连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20年来，蔡罗村的田越种越多，党员带头示范，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种田也是种风景，种田人成为井中人。2019年，蔡罗村搭建了 5G 智慧云平台，将所有农田纳入数字化管理。如今的蔡罗村，方圆3平方公里有1200亩标准农田，一年2季水稻，每亩都是吨良田。再过几个月，村里的农业科技馆也要开馆了。清晨薄雾下的村庄一片安静，华春园里的袁家姐妹已经开始忙碌，买菜备菜是袁家开办华春园以来每天的日常工作。华春园农家乐开到今年已经进入了第12年。说起现在的生活，袁家大姐一脸自豪和幸福。袁家姐妹生活的改变，源于10多年前村里来了一个阿红书记。阿红书记叫于金红，是新建村的党总支书记。
1: 整个村里的话确实是没钱的，我们当时连村干部260块一个月的工资也发不出来。在千城四反万城整治过程当中，我以整治为前提，所以说当时我们动员的都是党员干部自己来做。
0: 环境整治好了，如何让村民口袋鼓起来？于金红大胆提出打造南洞一谷的设想。在党员干部带领下，这个小山村彻底被激活了，也催生了农家乐、民宿等旅游业态的发展。
1: 但是第一户人家让我们去打造还是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就用我党员来牵头，牵出来以后，然后看其他老百姓看看，哎呀，都是蛮好的，就一哄而上。
0: 2015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建社区，了解城乡统筹发展和社区文化建设情况，提出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当时总书记还来到了村民袁其中一家开办的华春园农家乐。
2: 爸爸妈妈先把他总书记迎进来，跟我第一个握手的，总书记说你是老袁家的大女儿吗？总书记也非常那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他进来就哎满脸笑容的，那个是不是像亲戚来串门一样，就走亲戚啊。
1: 总书记来过以后，他当时对我们也说过了嘛，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是老百姓说了算，我们老百姓是靠拉着手走的。他一路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愿意跟着我们后面跟着我们走，这其实对我们的村的基层党组织他们还是比较信任。
3: 民众生活的怎么样？是不是真能改善？
4: 生活很好，
3: 你们自己说说心里话。但是领导呢，好不好，就要看老百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0: 小村庄融入了大时代。2019年，新建村入选联合国人居署净零碳乡村规划中国案例，作为海岛样板。为全国甚至
5: 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9: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 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

0: 去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2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1: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

0: 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 也纳入了。

0: 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1: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

0: 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1: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前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3: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4: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3: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4: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3: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4: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3: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5: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3: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5: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3: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6: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7: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8: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7: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 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

0: 二，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0: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
3: 改革主动有效，一府两院在区委领导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赵立明指出，人大与一府两院要一如既往保持亲密无间、并肩奋斗的工作姿态，共同护航萧山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在助力发展中建功立业，深刻认识萧山4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一以贯之保持在局中的意识，主动站位一线，挑担子扛重任，欲支持于监督之中，要履职尽责，当好表率，在星系群众中凝聚合力，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自身优势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推动群众意见的有效转化，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谋时长远，久久为功，在把握形势中贡献力量，延续同频共振、合力攻坚的传统，上下一心、同题共答的作风，围绕省市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以4+10主题活动为牵引，紧密团结全区各级人大和广大人大代表，共同为萧山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做出应有贡献。会上，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人分别报告了上半年工作情况，5名区人大代表分别代表所在片区对一府两院上半年工作情况作审议发言。部分在萧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和青年代表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会议全面复盘望潮模式改革前期成效，深刻剖析当前工作短板，系统部署望潮模式2.0版本迭代升级实战攻坚重点任务，以改革的落地见效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望潮模式改革要锚定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要坚持党建引领，强化

化协同联动，构建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部门依法履职，社会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先格局。要抓好阵地建设，深化网格实体化运行，通过优化布局、健全机制，推动风险源头干预提前化解。要深化数据赋能，进一步做好基层治理全量数据归集入库，打通预警、派单、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实现信息更灵敏、数据更精确、研判更精准、处置更有力。接下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望潮模式改革，用治理成果检验改革成效，不断擦亮望潮模式治理品牌金名片。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开发区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完成主体结顶，迈入二次结构及机电安装阶段，为开发区打造专业化、绿色化、高端制造产业载体注入强劲动能。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是开发区绿色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子项目，致力于打造表面处理行业绿色制造标杆园区，项目总投资百亩。此次顺利结顶的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8.39 万平方米，涵盖四栋标准化精密

0: 到了退休在家带孙子的年纪，但杨阿姨闲不住，每天早上七点必须出门办件大事。这是大地母亲的馈赠，并不是从苍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可当地人都觉得这水比苍山水要好，拿来泡茶才配得上它的身价。但杨阿姨可舍不得用它泡茶，自己不喝也不让家人喝，她辛辛苦苦背回来的水只用来滋养那一口锅的味道。拿水回来，杨阿姨和她的小粉背篓又出现在了菜市场。今天也一样，五六十斤的采买任务上线。蔬果要选新鲜的、大个的、长得好看的，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生活经验的自然延续。买给家人吃的是什么样，买给客人吃的也一样。店老板是杨阿姨的二女儿和二女婿，虽然开店是小两口，但这家店味道的掌权者其实是开过饭店且厨艺超群的杨阿姨老两口。
1: 我们以前像我什么都做过，以前像我们卖这个菜籽油嘛，那五十斤一头，我们可以直接用别的做挑挑两桶。这个三花鸡也买回来了。
0: 今日份的三黄鸡已准时到店，有机散养的大公鸡肉又厚又香。为了让鸡肉嫩而不柴，杨阿姨家的鸡肉从不焯水。当然，眼前这强大的阵容也是请君观赏的一大秘诀。
1: 因为我们用的是常用的这些调料，所以不需要保密。
0: 十几种香料魅火登场，被油温熨烫出袅袅馨香。大厨赵叔叔气场全开，霸气侧漏。猪油的加入，瞬间唤醒鸡肉的别样醇香。干辣椒下锅前先洗个澡，去除燥热，激出香味后倒入鸡肉。重头戏来了，想要香料快速浸透鸡肉的纤维，必须用猛火激情翻炒。待鸡肉炒至八成熟时，再下入香辣酱和十三香继续快炒。鸡肉在每一个瞬间与明火相遇，一次次刹那间的炙烤，让鸡肉味牢牢被锅气护住。杨阿姨现打来的山泉水终于出场了，慢炖一锅滋养汤底，叔叔阿姨只信任她。随后鸡肉和配菜一同上高压锅，静候肉香软烂的幸福结局。此刻今天的第一锅肥肠也差不多卤好了。做肥肠的门槛不在于做，而在于收拾。不干净留有脏气，太干净了无生趣。杨阿姨的绝招是用香油和面粉揉洗，而这个动作至少要重复十几遍。

0: 生活爆炒出来的鸡肉，肉质紧实不干柴，卤大肠烂糯而厚鱼，
1: 这个特别入味。
2: 平时又比较喜欢吃辣嘛，就经常喜欢上来去这边聚餐啊，各种，然后像我们公司环境啊，各种我们都喜欢来这边。
0: 处理好的肥肠内壁留着零星油花，藏腥味却荡然无存，浸透卤料的小圈圈。

0: 颤巍巍的，吃一口暗香袭来，绵软柔韧，眉眼间笑意浮动。
1: 就是特别喜欢吃鸡肉和肥肠。
2: 肥肠的话特别的干净，
3: 我基本没有油那个肥肠里面，就是一吃就感觉食材都特好。
0: 滚烫锅底的助攻下，鸡味、肠味、香料味揉杂出令人快乐的眩晕感，而清新的蔬菜则无声消解着摄取脂肪的罪恶。此时只想大喊一声，我爱这一锅胆固醇的醇香。
1: 没事，我们基本上聚的时候我们都会来饭。
2: 这边基本上都是下了班才有时间，然后我们就喜欢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呀，然后环境好一点的一个地方，然后聚一下，
3: 感觉先吃了吧。
4: 长得就不少说两家话。
0: 叔叔阿姨老两口携手走过很多的路，共同书写过很多的故事，如今历经了无数个沧海桑田后，他们将日复一日的火锅人生轻轻放进了平凡而朴实的生活场景中。一路走来，对于生活的境遇他们从不抱怨，而是选择随遇而安。对于女儿女婿的这份事业，他们永远全力支持，无条件付出。也许是时光赋予了他们从容与淡定，也许是生活教会了他们豁达而无私。这样的人生哲学正如火锅，可以温柔，可以热烈，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

0: 请问独孤举子可住这儿？
1: 哦，在。您是？
0: 我是他娘子。
1: 原来是独孤家娘子啊。举子正在祠堂读书，您快请进。
0: 哎，你是吉祥？
1: 啊，
0: 他与我说起过你，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给，赏你的。
1: 我真没有想到独孤有这样一位妻子，更想不明白的是，既家有娇妻，他又怎么能狠下心来到庙里读书？
2: 见色起意。
1: 非也，我只是内心深处偶起欲念而已。当年杀人越货劫掠美色的日子实在离我太远了，遥远的像前生一样。后来庙里又住进一个人。
3: 我错了，我错了，
4: 站住！看我不打死你！
3: 我错了，我错了，
4: 给我站住！
3: 不行，你这个逆子！
4: 不行，我错，
3: 不打你！
4: 这不孝子！
3: 我这都来文庙了，您就别再打我了。
4: 来了就行了吧？你得寒窗苦读，用心念书才是啊！
3: 你们这是？
5: 你是打扫文庙的？
3: 啊，是。
5: 我儿刘有求，来此读书，短则三五载，长则十年呢。
3: 用不着。我在这儿读上几个月，来年春天保证金榜题名。
4: 混账东西，你胡说八道什么？
3: 不行，
4: 看我的
3: 说错错错，
4: 你别说的话，
3: 你闭嘴！站住！
6: 夫子庙内不得动粗。
2: 这位贤兄，几个月可是考不上功名的。
3: 兄台也是在这读书吗？
2: 是啊，我已经来了两年了。
3: 怎么称呼？
2: 在下独孤侠叔。
3: 小弟刘有求拜见兄长。
1: 那刘有求就是个花花公子，常偷偷离开文庙出去寻花问柳，独孤侠叔却浑然不知。直到有一日，
3: 吉祥，吉祥，吉祥。
1: 举子，你有何吩咐啊？
3: 你看可否送我出去一趟？
1: 啊，
3: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路上荒凉，我一个人害怕，可我又跟别人有约，我要是不去岂不是负了人家的心啊？
1: 这
3: 哎，嫂求求你了啊。
1: 橘子，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读书不专心可是考不上功名。
7: 专心有个屁用，我老爹的故交才有用。实话告诉你吧，许世伯已经回信，来年保我中进士。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心思读书了，因为我再用功也考不过刘有求这样的败类。
3: 哎，您是？
0: 哦，我是独孤家娘子。
3: 哦，原来是嫂夫人啊。哎，来，快跟我去东堂喝茶。哎，这边请，这边请。哎慢点啊！
1: 见色起意的是刘有求。有一日下雨，刘有求算到青红回来，便把独孤侠叔支出去买蜡烛。
3: 好香啊！
0: 你说什么？
3: 我说青红好香啊。嫂夫人，让我抱抱吧。
0: 你放肆，放开！
8: 这些独孤说他也亲眼所见，只是情境略有不同。
1: 他哪见过，都是我讲给他听的。
8: 你讲他就信？
1: 师父除了暗器还教了我一项绝活。

0: 那就是用毒屎泥。
1: 哦，
0: 这钢针上用的是毒，对毒菇你用的是泥，难怪独孤精神恍惚，睡眠极差，以致错乱。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听来的，哪些是梦里的，哪些又是真实发生的。原来是被你的迷香所害。他点拨过你读书，对你也算是有恩，你何至于此？
1: 没办法，我喜欢上了青红。自从我见到他第一面，我这沉寂了多年的心又乱了。我就想要青红，她贤惠又美丽，他日我若高中榜首，只有他配得上我的状元夫人，所以我得先得到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对我言听计从，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才能和我一起开始完美的后半生。所以我做了一个局。
0: 你利用了刘有琼。
1: 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叔彻底失望，我才有机会。
2: 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居子有断袖之癖，故意让青红知道。
1: 对啊，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叔失望而委身于他。

我都看见了，他们简直就是畜生。那日我对青湖百般殷勤，最关键的还是。 在他心生绝望时，趁虚而入，当然也用了少许的迷香。总之，他让我坚定了信念，我要和他一起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既如此，你为何要杀了秦红？ 那是因为我杀刘有求，被青红看见了。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叔耳边唠叨，让他相信刘有求和青红有染。那日独孤侠叔回家，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我想时机到了，先杀了刘有求。 再去刘家盗取书信，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

0: 我甩出钢针，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没看清那是谁。青红，青红，青红，青红怎么会是你呀？青红，
1: 青红虽然死了，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那当然了。
0: 以我的天资，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何愁考不中进士？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又在怀疑刘永秋和青红的奸情，被认定为凶手，顺理成章。
2: 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叔，
0: 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3: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0: 没有，可是我听见他夜半磨刀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耳朵啊，嘿，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在磨刀。为了解除心中疑虑，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
3: 老关，你又来了。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
1: 老人家何出此言啊！
3: 昨晚、前晚，我连着两个晚上，又听到有人在磨刀，那刀磨的呀，让人心惊啊！
1: 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的，都怪我运气不好。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以至于我想去长安，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
0: 独孤家有祖传银锭，且埋在米缸之下，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
1: 对啊，青红对我情深，不然他怎么会把七块银锭之事告诉我？
4: 而我，说实话，别自作多情吧。你若不是用了迷香，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告诉你吧，青红早就后悔了。他已将七块银锭中的六块刨出，另换了地方，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
0: 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二人重归于好了。

0: 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谁知正目睹你行凶，才惨遭毒手。
1: 不可能！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青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他。你别糊弄我！
2: 我知道，你也配是个人？口口声声说心里有青红，为了让独孤侠叔替你顶罪，竟亲手在青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
0: 真是穷凶极恶。好在天网恢恢。
3: 你去长安备考吧，你苦读多年，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你明年一定能考中。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

0: 不参军，走这么急，有盘缠吗？有，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六块，幸好还剩一块。这六块银锭，并非被贼人所偷，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幸好被苏司马发现了，他让我还给你。
1: 老费说了，你的病都好了，以后切记胡思乱想。多谢鲁参军，还请替我谢过费神医。苏司马，还有帮我画画，还我清白的喜君小姐。说到喜君小姐，她拜托你把这封信交给吏部侍郎裴坚。
0: 吏部侍郎？
1: 嗯，
0: 那么大的官儿。
1: 我哪见得到啊！你拿着这封信，到右近屋卫找一个叫郭庄的人，他自会替你安排。喜君小姐是裴侍郎的千金，她这一次是偷偷跑出长安的。你把这封信送到，报个平安，裴侍郎自会感激你。以后在长安，你也算是有认识的人了。
0: 陆参军，你以前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为何现在要帮我？
1: 正是因为我曾经错怪你了。这个机会，若对你仕途之路有所帮助的话，我也会心安一些。
0: 你会骑马吗？
1: 啊，自然。我祖上是北方人，焉有不会骑马之力？好。 这匹马，送你了。
0: 那你岂不是要走着回城？
1: 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

0: 中郎将，中郎将这是做什么？闻庙心凶之案，我屡次武断，认定独孤侠叔即是凶手。淑妃小姐，我早已犯下大错，如离风这里谢过了。哎，
1: 这可不敢当。中郎将不计前嫌，特意邀我来游这石桥胜景，喜君感激不尽。
2: 哎呀，你们俩就别在这儿谢来谢去的了。
3: 我只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
2: 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说，你们还跟这么快？老费，又喝多了情有可原。你苏明，官居司马，又是喜君的义兄，也真不懂事吗？
4: 那照你这么说。
3: 倒是我的错了。哎，宝叔，你们俩该拉手拉手，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全当我没看见。喜君，喜君呐，你跟鲁凌风好事将近。
5: 吉时宫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哎呦！那吉祥善事、刚真暗器，卢某当然不吃。不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怎么样，老飞？我刚才只用了三分利用。
6: 幸亏是三分，这要是七分，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
5: 你可得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他欺凌老人，我对他还有恩呢。
6: 还敢废话？是想让我换成？

0: 石头吗？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他打我！他拿石头打我！
2: 如此啊，真是要恭喜卢兄了。
3: 莒县县尉，
4: 这莒县虽在南州一角，这县尉也难称高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
2: 如此一来，将来官复原职甚至高升便可期待，可喜可贺呀。
3: 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这不可能啊。
5: 可喜可贺啊，明日咱俩好好喝点。
3: 苏明，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
5: 我能做什么手脚？
3: 若不是，怎么会有此任命？
5: 我和你同在南州，远离京城，且位卑言轻，县尉虽小，那也是朝廷命官，官员任命那是朝廷大事儿，我哪能够得着啊。
6: 今吾为中郎将李峰，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3: 我被逐出长安之时，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但自知仕途已尽，这任命实在蹊跷。
5: 那你就得好好想想，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长安那边知道了。
3: 难道是我让独孤侠叔带到京城的那封信？
5: 信？什么信？谁写给谁的？
3: 我让喜军写给裴坚的。
5: 卢大将军啊，卢大将军，你这心机够深的。
3: 我发誓，我让他写信，一则是为了报平安，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
5: 这不就对上了吗？裴侍郎收到书信，一定会宴请独孤侠叔，自然也就会知道探破鬼案的卢凌风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个代参军。
3: 是。
5: 裴侍郎爱女心切，自然会上下打点，左右运作，助你重返仕途。呀，庄郎将，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官场上这一套你比我熟啊。
3: 你胡说，我卢林峰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这莒县县尉我不去。

0: 这是好事啊。
1: 可是他不去啊。
0: 为何？
1: 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
0: 官职虽小，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0: 你们没事，过来打扰。师傅，是我。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练一个月还不够吗？叫什么门？师傅，是长安金无畏，一个叫郭庄的捎来的包裹。 师傅，就这三册旧书啊，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
1: 你不懂，好好练刀去。
0: 是。

0: 我看外面已经备了马，义兄要去哪儿啊？局限，您是要送卢凌风上任？送他？呸！我自己去。这是为何？卢凌风拒绝上任，可局限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陈年旧案没人管，又频发新案。 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我想他卢凌风准是从黄班头、谢班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所以才不敢去的。哎，
1: 不可能！卢凌风一身虎胆，怎会知难而退？南州是下州，局县县尉应该是九品。
2: 我看他必是嫌官小。别管什么原因，他爱去不去，你觉得他卢凌风本事大，功夫高，可探鬼案这种事儿，他没法跟我比，去了也没有什么用。苏明，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在我床下用激将法，有用吗？
1: 义兄也是为你好啊。
0: 你怎么说话呢？别理他，他不去更好。我跟你说喜剧，局限40年前有一宗鬼案，震惊了整个南州。我看卷宗的时候，都让我毛骨悚然。这鬼案除了我苏明，无人可破。哎，哎，喜剧，要不我们同往？
3: 好，走。哼，薛环何在？师傅，我可没有偷懒，早上起来已经练了一个时辰了，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
0: 即刻随我前往局县赴任。
3: 啊？
0: 啊什么？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
3: 是。

0: 撤。
1: 我又没惹他，为何这般对我？
2: 喜鹃啊，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
1: 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啊。
2: 就是因为你这封信，他卢凌风才得以重入仕途。若不是裴侍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卢凌风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攀了你这个高枝儿。
1: 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
2: 哎，此话说得对，公允且一针见血。
3: 怎么没见那俩？
2: 你昨日又喝多了，没听到好消息吧？卢凌风已赴任莒县。
3: 莒县？
2: 嗯，怎么？这莒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啊，没有。
4: 哎呀，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吧，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
5: 哎呀，我的头啊！
6: 太爹，咱真走啊？
4: 不走，不走，等着得头病啊！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我跟你说。你忘了，俺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快走吧，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哎、走吧。
7: 我这头疼的厉害。

0: 县令，县令，县令。
1: 嗯，什么事儿啊？
0: 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
1: 到了。
0: 到了。
1: 哎。

0: 人呢？
1: 已入西厅理事，正在翻查卷宗。
0: 什么？新来上任，不来拜我县令，竟直入西厅办案，岂有此理啊！
1: 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
0: 那不是以前吗？他就是做过宰相，他被贬到我这里，他也是个县尉呀。
2: 九安果然堆积如山，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
3: 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已有十多名女子被害，还都被割去头颅。
2: 你等就坐实案子一再发生。
3: 前任县尉在时也带我们探查过，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且其在夜间作案，行踪飘忽不定，甚至有人说是白发厉鬼害人，所以
2: 什么？
4: 前任县尉说，若是人犯可抓，若是鬼，就没得抓了。
2: 哪有什么白发厉鬼，如此推卸之词，以后不许再说。
4: 是。
2: 我听说，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怎么不见卷宗啊？
3: 那起案子极其恐怖啊，况且已经过去了40年，您就别看了吧。
2: 那怎么行？案件未明，死者尚未昭雪，速速将卷宗拿与我看。
3: 是。
5: 雷县令，您来了。
6: 我可不得来嘛，新任县尉到任，不来拜见本县令，本县令就只能来拜见他了。
2: 新任县尉卢凌峰，见过县令。
6: 哎，既是新来上任，为何见也不见我，就直入西厅理事啊？
2: 西厅之中，尘暗如山，我是新任县尉，负责刑狱缉捕之事，自当先入西厅才是啊。
6: 这么说，你是不懂做官的规矩了。
2: 规矩？后汉陈蕃上任，先拜高士，而后入官署。如今我卢凌峰新到局县，先看卷宗，再拜见县令，有何不可？
3: 你
1: 卢县尉刚上任就查案断狱，真是开了我局县之新风啊，值得敬佩，值得敬佩。县令，县令，县令，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因本县公廨狭小，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最近正要修缮，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卢县尉，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告辞。
4: 据我所知，县里有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
2: 不稀罕，局县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
4: 倒是有。
2: 那就好，为官租房又非罕见。
7: 在长安与南州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街，没想到这局县街街都如此凋敝。
8: 这跟师傅没关系，师傅来只管捕贼就好了。

0: 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租一宅子，你这里抽多少钱？哎呦，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回公子是一个月的租金，这规矩啊，住几十年了。哎呦，
1: 您看看，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没挑啊，和公蟹在一条街上，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 这里还有达官贵人，哎呦呦！到这里来睡觉，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
0: 众生堂花木松翠，租价全程最低，每月只需300钱。
1: 300钱，这价格确实不高啊。
0: 哎呦，这位公子。
1: 别被价钱迷惑了，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您最好还是看看别家吧。这众生堂不能住？
0: 我可不敢瞒您，以前呢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搬走了。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
1: 不干净。
0: 哎，
1: 你又偷偷说什么呢？我们没跟你说什么？
0: 你给我那些钱。 还不够我赔的呢！你们家宅子不干净，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
1: 你说清楚，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
0: 说清楚，你们家翟郎中他最清楚，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啊，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都不到后宅居住。你说他为什么？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哎呦，我这……
1: 不成，
0: 你
1: 我这个人胆子大，就住众生堂。
2: 哎呦喂，这位公子，那可真是个凶宅呀！县里来抓人，他们都不敢进去。你的意思是，
1: 众生堂有鬼？
3: 没有，
1: 有我也不怕。秀欢，数钱。
4: 江城有方子吃，真的有效。
1: 您这边请。
2: 你看这个，是不是点心？
1: 到了。
2: 到了。
1: 这是众生堂的前堂，翟郎中平时在此做管行医，很少去后宅。咱们进院子走侧门，也不会挨管的事儿。您这边请。哎，这边。哎，不会是有人来住我吧？这真有怕鬼的。
5: 真行，师傅。
1: 听见了，
5: 年轻人，你吃豹子胆了？这个院儿啊，就算官府抓贼，也没人敢进去搜啊。
1: 有鬼是吧？
5: 啊，
1: 什么样的鬼啊？您见过？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
5: 这没有。
1: 去去去，你们家才有鬼呢！
5: 这真是。

0: 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最善于治跌打损伤骨折的病人，一看便好。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怎么可能不干净呢？
1: 哎，这翟郎中的舅舅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啊、
0: 对，正是老主人名讳。这是我们家翟郎中。
2: 小七，这二位
3: 主人，
0: 宅子有人租了。啊，
1: 翟郎中好，以后多有叨扰了。
2: 阁下怎么称呼？又作何营生？
1: 新任县尉卢林峰。
0: 原来是县尉。啊，
2: 卢县尉，翟良失礼了。
1: 哎，不必客套。
2: 县尉真要入住众生堂？
1: 当然，我钱都已经交了三个月了，此宅不但宽敞，又种有草木，卢某注定了。哎，你这后园里还有楼阁，看起来不小啊，不知我那三百钱有没有一起租下？
2: 当然没有，后园荒芜，平时上着锁。
1: 啊，那岂不是太可惜了？我再多付两百钱，能否一同租下？我师徒练武用。
2: 不可不可，这阁楼啊，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现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

0: 你这是把孩子租给县尉住啊？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就没问他是谁。
1: 你就是个蠢货！
0: 哎，主人，其实县尉住不也挺好的吗？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 还别说，这话也有些道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

0: 共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雪欢，你还是不是我徒弟了？
1: 不是，我刚刚真的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厉鬼向我飘过来。
0: 胡说！

0: 小环，你要实在是害怕，晚上就搬到我屋来同住。只不过为师晚上要把卷宗看完，尤其是40年前的那起碎尸案，所以恐怕打扰你休息。
1: 我不怕，可您一个人看碎尸案，多瘆得慌啊！我陪您一起吧。
0: 好，你陪我，为为师壮胆。

0: 错，三个字都认识。
1: 都念对了。
0: 嗯。
1: 这三个字啥意思？
0: 这就是四十年前被碎尸女子的名字。
1: 啊，是这样啊。
0: 此案惊恐，凶犯手段极为残忍。
1: 四十年过去了，凶犯肯定早就死了吧。
0: 是啊，但愿世间再无此等悲。

0: 我也不活了，放开，放开，放开我！从去年冬天到现在，这类案子县里有过多少起了？你们都是废物！
1: 你说谁废物？
0: 你，小废物！
2: 我一回，我就晕倒了，当时就被他给害死了。
3: 之前也有人说见过这个白发厉鬼，前任县委说的对呀，咱们真抓不着这个鬼。您刚才说的七日太草率了。
4: 什么？七日？
5: 没错，快说。
6: 卢凌峰这两日忙，比我都忙，修堤坝、开水渠，还要收赋税
5: 啊。不是说他刚一上任，局县就发生了命案吗？他身为县尉，不用断案缉凶吗？
6: 是啊，这个中缘由我也不清楚。听局县回来的人说，那卢凌峰急得脑袋疼啊。不过你放心，这头级啊，在这个局县很普遍，应无大碍。哎
3: 呀，赵嫂，
7: 哎，好。
8: 翟浪舟
3: 啊，先吃三日药，再来找我刑侦。
8: 哎，谢过翟浪舟。
3: 记住了，无论多忙，这行医日志不可缺，上面一定要记清楚每日来我们这里的病人以及病人的症状，还有所开的药方。
7: 是，
9: 请
7: 主任。住在后面的卢县尉来了
3: 啊，卢县尉，哎，
9: 翟郎中啊，我头最近疼得厉害，快帮我扎扎针吧。
3: 卢县尉，那边还有好几个人等着，针室里也有人刚入了针，这
9: 我真疼得厉害，要不去我屋里帮我扎？
3: 这不合适啊，
7: 要不去后园的阁楼给我扎？
9: 那不是您的药库吗？闻着药味，我能好得快点。
3: 那您随我来。诸位，这位是咱们局县新来的县尉，可否行个方便？
10: 听说县尉有七日之约，这就到日子了，县尉先扎，头不疼了好去抓凶手。
11: 对对对，免得呀吃石头。
9: 局县百姓待我真好啊。

0: 哎，翟郎中，你给别人占那么多针，却为何糊弄我？难道不给你诊钱吗？
1: 您这就是上火，跟他们的头病不一样。不过你要是在莒县住上个十年八年，或许啊就会跟他们一样了。
0: 哦，我入城那日看到有人搬离，也说是怕得头病。
1: 是啊，莒县百姓的头病皆由瘴气所致，但瘴气难除，所以只能从疗法上入手。
0: 能治好多少？
1: 三成多能痊愈，三成多靠吃药和针灸能维持，剩下的三成则不治。
0: 这么多人不治啊！
1: 要不是我舅舅创此针灸疗法，每年死于头病的岂止这些。
2: 哎，说起孟老郎中啊，那真是一代名医啊。我年轻时候上山砍柴摔断了腿，多亏了他给我接上了，不然我岂能走着来这众生堂啊。
1: 我舅舅所住的北京，整个南州的郎中人手一卷，听说洛阳长安那边也是风靡，只可惜针灸之术治疗头病的书还没有写完，他老人家就于去年过世了。
0: 了不起啊，翟郎中，那日你说后园阁楼是孟老在世时著书炼药的地方，可否带我去看看，拜祭一下大老人家？
1: 哎，那可不行，卢校尉公务缠身，不敢劳您大驾。

0: 师傅，您的头还疼吗？
1: 斋郎中的针灸还真厉害，一点都不疼了。
0: 那你也早点睡吧。
1: 睡不着，我要再把这份卷宗看一遍，你先睡吧。

0: 师傅。师傅。
1: 天亮了。
0: 师傅，您怎么了？
1: 昨夜见鬼，惊恐至此。
0: 啊，这里真有鬼，师傅您都看见了。
1: 我想了一夜，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鬼，就是因为人在面临未知时会害怕，害怕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为师惭愧，虽自幼习武，也曾官居金吾卫中郎将，却免不了在特定情境下心生恐惧。昨夜便是如此。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七日已到，随为师去抓鬼。
2: 这几日我虽在城里城外忙杂活，可各位兄弟没有闲着，卢林峰谢过了。老系长，城门守得可严？
3: 严，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没放出去过。
4: 与贼人交过手的几位兄弟轮班值宿，又有画像，谅他根本不敢靠近城门。
2: 城中巡防可曾停过？
4: 没有。
5: 我与老旗长各带一队人马，将整个县城都翻了好几遍，一直都没停过。
2: 如此说来，那凶犯已被我瓮中捉鳖。
4: 他在哪儿？
2: 众生堂后园。
4: 陆县尉，您不会是要带我们去众生堂抓？
3: 县尉，人我们敢抓，鬼我们可不敢抓呀。
2: 我就住在众生堂，那里说真是有厉鬼的话，我和我徒弟还有命哉。午时将至，那时候是一天之中阳气最旺的时候，烈日之下一般的鬼啊也就会晒成

0: 官府捉贼，百姓回避。
1: 这是要干什么？先把这个翟郎中拿下，莫让他叫喊，给凶犯通风报信。
2: 是。
3: 二娃，放开，放开我！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啊！
4: 是对我们做出优质内容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5: 今年，燕昆科技继续推动 AI 技术落地，大幅重构短剧生产效率。企业依托集团中文逍遥大模型，2026年一季度推出商业化 AI 工具 Flare Flash 闪灵耳，百人研发团队覆盖剧本、分镜、配音、多语种译制、广告素材全流程智能生产。
6: 其实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我们剧本初稿的一个生成时间，由过去的2到3周呢，直接缩短到2小时左右。这个翻译轴的一个处理周期，由传统的3到5天，缩短到了45分钟之内。所以整体。

0: 下来的话，我们综合的一个时间成本能够降低60%到70%。
1: 未来，企业将持续依托中文在线集团在 IP 内容、AI 技术和国际化运营领域的成熟经验与优质资源，持续深化内容全球化加 AI 工业化加社媒生态化战略布局，以优质本土内容为内核，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全球渠道分发为抓手，持续输出高质量本土化短剧内容，不断扩大中国数字文化海外影响力。
2: 一个是杭州本身的这个文化产业的土壤就非常好啊，另外这个咱们这边呢，无论是从科技研发呀，还是从这个工程的实践方面的各种人才啊，都非常积累的非常的丰富啊，然后政府的这个指导和帮助的力度也非常大啊，给我们这个帮我们协调各种产业资源啊，未来会把我们这个严坤的一个AI 的研发跟运营的一个基地啊，就放在萧山这边。
1: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区长姜永柱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主持，副区长杨新成代表区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府副区长、区法院领导、区检察院领导出席会议。姜永柱向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对区政府工作一贯的支持和监督表示感谢。他说，半年来，区政府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民生实事进展顺利，亮点工作在省市领跑，扛起了挑大梁的担当，彰显了领头雁的姿态，展现了排头兵的自觉，诠释了先行者的敏锐。希望区人大和区两院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区政府工作，共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于下阶段政府工作，姜永柱指出，要把握好经济建设路径之变，在时代浪潮中找准方向，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我区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与投资协同驱动加快转型，有效塑造萧山核心竞争力。要把握好城市发展模式之变，在内涵发展中提升品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做优全周期公共服务，加强优质文化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让萧山既有发展的高度，更有民生的温度、内涵的深度。要把握好要素保障格局之变，在多重约束中转型破局，抓好坐地模式转换，撬动市场资源力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回答好未来要素保障怎么办这道必答题。要把握好干事创业逻辑之变，在依法合规中行稳致远，坚持忠诚干、务实干、团结干，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依法办城市成为政府系统干部的新标签、新名片。赵立明充分肯定了上半年一府两院工作成绩。他指出，区政府抓发展有力有效，抓创新敢想敢为，抓民生用心用情，法检两院服务大局精准有力，守护公正积极有为，司法改革主动有效。一府两院在区委领导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赵立明指出，人大与一府两院要一如既往保持亲密无间、并肩奋斗的工作姿态，共同护航萧山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在助力发展中建功立业，深刻认识萧山四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一以贯之保持在局中的意识，主动站位一线，挑担子扛重任，欲支持于监督之中。要履职尽责，当好表率，在星系群众中凝聚合力，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自身优势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推动群众意见的有效转化，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谋识长远、久久为功，在把握形势中贡献力量，延续同频共振、合力攻坚的传统，上下一心、同题共答的作风，围绕省市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以4+10主题活动为牵引，紧密团结全区各级人大和广大人大代表，共同为萧山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做出应有贡献。会上，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人分别报告了上半年工作情况，5名区人大代表分别代表所在片区对一府两院。

0: 上半年工作情况作事一发言。部分在销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和青年代表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会议全面复盘望潮模式改革前期成效，深刻剖析当前工作短板，系统部署望潮模式 2.0 版本迭代升级实战攻坚重点任务，以改革的落地见效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望潮模式改革要锚定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要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协同联动，构建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部门依法履职、社会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抓好阵地建设，深化网格实体化运行，通过优化布局、健全机制，推动风险源头干预提前化解。要深化数据赋能，进一步做好基层治理全量数据归集入库，打通预警、派单、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实现信息更灵敏、数据更精确、研判更精准、处置更有力。接下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望潮模式改革，用治理成果检验改革成效，不断擦亮望潮模式治理品牌金名片。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开发区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完成主体结顶，迈入二次结构及机电安装阶段，为开发区打造专业化、绿色化、高端制造产业载体注入强劲动能。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是开发区绿色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子项目，致力于打造表面处理行业绿色制造标杆园区。项目总投资约 10.3 亿元，总规划用地约100亩，此次顺利结顶的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8.39万平方米，涵盖4栋标准化精密生产厂房等功能建筑，整个项目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竣工。建成后，项目将推动区域电镀企业集中入园、规范化集约发展，有效破解行业布局分散、环保管控难度大等痛点，同步依托产业优势，辐射集聚真空镀铝、芯片电镀等前沿领域优质企业，构建上下游联动、产链配套完善的高端表面处理产业生态圈。
2: 从项目审批、资金保障及组织管理上，我们采用专班运作加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了项目审批加速、开工建设加速、资金保障，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1: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萧山区技师工作室申报认定工作近日启动。本次申报面向萧山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室必须满足3大核心条件。首先，要有技艺精湛的技师、高级技师担当领办人，团队中拥有3人以上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技术技能人才。其次，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制度和工作室管理制度，具备相应的工作场地和设施设备，同时需要有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或需解决的技术工艺难题，特别是参与区级以上重点工程或承担绝技绝活代际传承任务。获评的工作室将获得一次性10万元的开办经费补助。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全区技能大师工作室已完成280多项改革项目，为企业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本台记者报道。
1: 楼塔第6届亚太腕力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掰腕子爱好者同台竞技，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充满激情的力量角逐赛。比赛现场气氛火爆，选手们凭借惊人的臂力、持久的耐力、专业技巧和战术决出最后胜负。这次腕力公开赛共有200多名运动员参加，首次增加了亚太地区国家的参赛运动员。
3: 体育竞技的魅力在于运动员选手大家之间的对抗，这种激情的碰撞我很喜欢。往年是参加85

几味香料和鸡肉在烈焰中驰骋，是摇滚的烹调态度让大师傅豪情万丈。一方清冽的山泉水安抚燥热的火气，再由卤肥肠来助阵，麻辣鲜香应接不暇。正是这一锅从四川来的肥肠鸡火锅，让云南人的餐桌多了些市井江湖气息。

0: 杨玉莲阿姨，大理白族人，今年60多岁，早就到了退休在家带孙子的年纪，但杨阿姨闲不住，每天早上7点必须出门办件大事。这是大地母亲的馈赠，并不是从苍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可当地人都觉得这水比苍山水要好，拿来泡茶才配得上它的身价。但杨阿姨可舍不得用它泡茶，自己不喝也不让家人喝，她辛辛苦苦背回来的水只用来滋养那一口锅的味道。打水回来，杨阿姨和她的小粉背篓又出现在了菜市场。今天也一样，50-60斤的采买任务上线。蔬果要选新鲜的、大个的、长得好看的，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生活经验的自然延续。买给家人吃的是什么样，买给客人吃的也一样。店老板是杨阿姨的二女儿和二女婿，虽然开店是小两口，但这家店味道的掌权者其实是开过饭店且厨艺超群的杨阿姨老两口。
1: 我们以前像我什么都做过，以前像我们卖这个菜籽油嘛，那50这一头我们可以直接用别大家挑挑两头。这个三花鸡买回来了。
0: 今日份的三黄鸡已准时到店，有机散养的大公鸡肉又厚又香，为了让鸡肉嫩而不柴，杨阿姨家的鸡肉从不焯水。当然，眼前这强大的阵容也是请君观赏的一大秘诀。
1: 因为我们用的是茶油的这些调料，所以不需要保密。
0: 香料魅火登场，被油温熨烫出袅袅馨香。大厨赵叔叔气场全开，霸气侧漏。猪油的加入，瞬间唤醒鸡肉的别样醇香。干辣椒下锅前先洗个澡，去除燥热，剔除香味后倒入鸡肉。重头戏来了，想要香料快速浸透鸡肉的纤维，必须用猛火激情翻炒。待鸡肉炒至80%时，再下入香辣酱和13香，继续快炒。鸡肉在每一个瞬间与明火相遇，一次次刹那间的炙烤，让鸡肉味牢牢被锅气护住。杨阿姨现打来的山泉水终于出场了，慢炖一锅滋养汤底，叔叔阿姨只信任她。随后鸡肉和配菜一同上高压锅，静候肉香软烂的幸福结局。此刻今天的第一锅肥肠也差不多卤好了，做肥肠的门槛不在于做，而在于收拾，不干净留有脏气，太干净了无生趣。杨阿姨的绝招是用香油和面粉揉洗，而这个动作至少要重复10几遍。

0: 皇恩浩大，让卢县尉这样的大才到了我局县，上任七日便破奸杀案，一件事
1: 请到局县。
2: 卢县尉，
3: 禀县尉，县县之外来了几个人找您，为首的说是您请的仵作。
2: 我何时请了仵作？
4: 应该是他们来了。苏先生、小姐、老费，你们都来了。
2: 你们怎么？
5: 尸体在那儿，过分激光，
2: 已入病室，一共四包，
5: 带我去。
6: 看打扮，你是县令，你是县丞啊？你们局县有什么好酒吗？
1: 你是何人？
6: 我，哼，南州司马苏无名的门客。你们两个也太不懂事了吧！刚才为什么不拜见苏司马？
0: 司马？刚才进去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司马。哼，不说是仵作吗？
6: 仵作？
1: 那这个苏司马跟卢县尉到底是什么交情啊？
6: 交情深了。切，跟你们说了也不明白。这儿还一位呢，这位可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
7: 见过县令，县丞。
0: 不敢不敢，
6: 还不赶紧去准备酒食？喜君小姐颠簸一路都饿坏了。
8: 有，
6: 请。
5: 你可以先行告诉卢凌风，这是一具女尸，右胸上有一颗红痣。
2: 钱小姨
9: 啊，
2: 惠娘身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9: 她真出事了？
2: 回答我，
9: 她右边胸口有颗红痣。
8: 钱小姨，这你不知道？你还记得左右？我给你拼了吗？
9: 放肆！
8: 谁呀、啊、你？
9: 这位是卢县尉，
0: 不疼我也。
8: 县尉？咋？那小贱人死了？不会碎尸案碎的就是他吧？
0: 报应！
2: 你怎么还随身带着刀？
8: 这怎么了？习惯。
4: 县尉问你案情，不许嬉闹。
8: 我从小宰猪，自然习惯带刀。
2: 前日晚上你在哪儿？
8: 喂猪。
2: 你不会一直喂猪吧？
8: 喂完猪我回娘家了。我爹最近身体不好，他就我这一个女儿，我得伺候他。
2: 令尊回一刀，局县名人，既然得了病，我得去探望。带路。
8: 啊？姑娘，看看这橘子。谢谢，我来给你擦擦。哦，
10: 看
8: 这个，挺新鲜。
10: 哎，看一看吧啊。
8: 你包起来。
2: 哎呦，苏司马验尸所得和钱小乙的口供对上了，死者应是回娘无疑。
5: 出事前钱小乙要跟回娘分开，两个人为此争吵过，而其妻更视回娘为眼中钉，口口声声要杀人，二人皆有作案动机，我看应把这对男女下狱用刑。
2: 是有嫌疑，但下狱尚早，用刑更不当，再去叮嘱不可动作。
5: 好，你们两个叮嘱钱小乙快。
11: 哎呦，县尉。
12: 是的爹，新来的县尉知道您一辈子劳苦功高，特来探望。
11: 我宰了四十年猪，有啥功劳？
2: 四十年老人家高寿。
1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务实有益。我从十一岁起就宰猪，宰了一辈子猪。
2: 听您女儿说您患有头病。
11: 啊，郎中说是重症，没救了。
2: 可您年纪也不大，身体又壮实，为何如此悲观？

0: 城里很多人确实都是头病过世的，尤其是重症，几乎不治。我死了倒没什么，可我就是舍不得他呀。我无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对了，爹，前天晚上你去哪儿了？我做好了饭，等了你一晚上，你也没回来。
1: 爹手有点痒痒，就出去赌了几把。
0: 年头都疼成那样了，你还去赌啊？
1: 眼看就要见阎王去了，可这毒瘾他老是勾着我呀，闺女啊。哎呦，我这头好疼啊。哎呦，
2: 你爹也算奇人了，看着像粗糙的莽汉，但刀下的肉却切得如此精细，五花层层，刀刀有章法。
0: 那是，不然如何人称胡一刀？哎呀，哎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人家的猫就爱吃鱼，我们家这猫就爱吃猪肉，还没个够。慢走啊，先喂慢走啊。
2: 本县有多少赌坊你都清楚吗？
3: 啊，一清二楚。
2: 摸清胡一刀那晚到底有没有去赌？
3: 明白。
2: 在冰室里一待就是四个时辰，还不让别人进去帮你，你可别像四十年前那个仵作一样，过两天就上吊了。
4: 我大老远的跑来帮你验尸，路上屁股都差点颠碎了，你还说风凉话。我是怕若七日之内你探不清此案，无法向局县的百姓交代。
2: 能否探破此案，就看你的验尸结果中能否多一些线索。
4: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线索并不多。
2: 此女生前可被奸污？
4: 并没有。
2: 可被殴打？可有明显伤痕？或有中毒迹象？
4: 都没有，一刀毙命，且杀人的凶器和分尸的凶器已无法分辨，凶手刀具齐全，刀法娴熟，心神等极为冷酷。
2: 真的是他？可四十年前他只有11岁啊，刚学会杀猪就杀人练刀。
4: 你说的是谁？
2: 本地最有名的屠户胡一刀。
5: 刘县尉，刘县尉，探子来报，胡一刀跑了，背着包裹现已出城。
2: 什么？
1: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是找过惠娘，但她真的不是我杀的呀。
2: 还不说实话，看来只能大刑伺候了。
1: 别打我，别打我。哎呀，我的头好疼啊。
4: 胡一刀，抬起头来。你刚才说去找过惠娘，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他背着你私大外事？
0: 能回

0: 当日，我就找到了钱小乙在城北的外宅。
1: 走吧你！
2: 干什么你？好啊，钱小乙，今天就过来就不要我了是不是？行，我告诉你，看你骗了我。
1: 给我躲开！当初说好了，只是个露水姻缘，我可不能休妻娶你。我那媳妇和老丈人，哪个好惹？再说了，媳妇虽然凶了一些，但却是个真心对我的好女子，我不能抛弃她。
2: 行，那你就对我无情无义是不是？无情无义！
1: 我多给你些钱还不行吗？
2: 你说
1: 什么？再缠着我，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2: 我。
0: 我本来是想教训教训钱小乙，可没想到他不再为惠娘所惑，还夸了我女儿。我这一高兴啊，就想买点好酒好菜找他喝一顿，毕竟我这命不长了，女儿得交给他呀。
3: 哎，拿那个。
4: 这个
3: 我给你说，
4: 客官，还是年时候。
2: 要是愿意，咱们还
1: 是好
2: 朋友。
4: 多谢客官。
2: 这钱小乙啊，也算大方了，一个月呀，给我100钱呢。这么好的生意，可不能断了。明天我再给他介绍个新的。
5: 那惠娘呢？
2: 急着嫁人，所以才找你呀。
6: 你这个做爷没的，净害人！你看我不打死你！我打死你！
7: 快来快来，你是不是打起来了？
8: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那日是我们兄弟俩当值街头，问他打人可有原因，他不说，我们便拿他到暗探铺关了一夜。
9: 那日我去你家，你为何不说？
0: 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儿啊。
9: 那你跑什么？
0: 我欠下的赌债那么多，你瞅瞅他们把我打成啥样了。
10: 这一点倒也是真的，那日去赌坊查他的行踪，都说他欠了很多赌债。
11: 回到你养的猫是什么颜色？
0: 猫？哦，我养的是只狸花猫。
9: 是吗？没错。
11: 你去找钱小乙，让他为岳父还清赌债。
10: 他若不肯呢？
11: 他若不肯，就说他与惠娘被害案有关，我要抓他入狱候审。
9: 苏明，这也行？
11: 我是州里的司马，又不是本县的官员，就拿我的话吓唬吓唬他无妨。
10: 我马上去办。
0: 嗯，如此，谢过苏司马，我给您磕头了，我给您磕头了。
11: 磕头就不必了，但你必须得保证以后不会再赌。

0: 另外，尸包上有一股草药味，具体是什么草药，你须问费技师。
1: 草药味我也闻到了，可老费一到局限就喝多了，今日恐怕是叫不醒了。

0: 师兄，几十年不见，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啊？
1: 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自己，比我还老呢。
0: 到了我众生堂，为何不先拜见我？
1: 我，
0: 你什么你？你忘了小时候，我替你挨了多少次师父的打吗？
1: 你个孟老怪，多少年过去了，还提他干嘛？
0: 你忘了，我可忘不了。你曾经答应过我，要一辈子陪着我著书炼药的。既然来了，就别想再走了。
2: 出何事了，老费？你怎么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我们的住处啊。
1: 住处？
2: 嗯。
1: 应该不会是什么众生堂吧？
3: 这里就是众生堂
1: 啊！这里原本可是郎中坐馆看病卖药的地方。
2: 是啊。
1: 啊！这里的主人不会是叫孟东老吧？
2: 不错
1: 啊，这个孟老怪，怪不得他给我托梦。哎呦，快快带我去见他，带我去见他呀！
2: 见不着了。
1: 为什么？
2: 他去年就已经死了。
1: 死了？哎呦，他怎么会死了呢？哎呀！

0: 这地方我刚刚来过，老费，你瞎说什么呢？刚才你一直在床上睡觉啊！哎呀，真的，孟东朗就在这里面啊！
1: 老费，
0: 你脚又喝多了，赶紧回去睡觉，别吓着细菌。
1: 不是这，
0: 行了，赶紧回去睡觉。
1: 不是。
2: 走吧，楼里气氛，竟有如此诡异之事。是啊，
3: 那翟郎中也是一片孝心，所以我也就帮他隐瞒了。看刚才的情形，这费技师和孟东老应该是故人。 那日听闻你已赴任局县，费技师就神情恍惚，吞吞吐吐。我想他应该早就知道孟东老就在这里。

0: 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情也一定非同一般。
1: 看来老费还有很多没有告诉咱们的秘密啊。
2: 好了，诸位留步吧，告辞。
1: 怎么，喜君不回南州吗？
2: 我把他留在这里，代我督察此案。
1: 他督察？
3: 喜君一定尽督察之责，请司马放心。
4: 卢县尉有所不知啊，这位喜君小姐，那可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如今在司马墓中做事，他督察此案，太合适不过了。
2: 卢县尉，每日案情进展，你要向喜君禀告。
1: 你能督察什么？添乱。
5: 师父，我家小姐也可以照顾你啊，你忙于查案，经常一整日都忘了吃饭。
6: 哪轮到你说话，出去。

0: 生气啦？
1: 你这么做，只会让局限的同僚笑话我。
0: 若我能给自己找到事情做呢？
1: 你能找到什么事情做？到时候来听听。
0: 我听老齐长说，有人见过在寺院偷放尸包的人，我想试着画出来。
1: 说的有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如此说来，就有劳裴小姐了。哦，不对，是裴督察。
0: 卢县尉不必客气。
2: 老费，老费啊，前几日在县县后院挖出了一坛子酒，被布包裹得很严实，好像是什么养生的药酒，却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药酒。
3: 拿过来给我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1: 自然是已经被人喝了。
3: 那你还说他干嘛？
1: 我跟人打了一个赌，说我有一密友，不用我喝酒，只需闻一下那包酒坛子的布，就能知道此酒中有什么药材。
3: 那好，你跟人打赌，我有什么好处？
1: 我跟他赌了三日的宴席，好酒款顾。
3: 真的？嗯，快把那果酒坛子的布拿过来，我闻呐，快点。
1: 说定了，
3: 快快快快！味道有点怪，只有药味儿，并无酒味儿啊。这确实是果酒坛子的布吗？
4: 是是啊。
3: 天麻，好像还有雪环。
4: 哎，
3: 你的表情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啊。
3: 不对，这才来局限不到半个月，小雪环你怎么好像学坏了似的？
4: 师父一直在教我学好。
3: 行吧，你走吧，你在这看着，我闻不准。
4: 哎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建坤科技 AI 赋能提质，萧山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
3: 七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

0: 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
1: 一场简单碰擦，揪出一对醉驾难兄难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以年轻化、轻量化表达，俘获全球年轻受众，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新主力。杭州燕昆科技扎根网剧核心赛道，依托内容积淀与 AI 技术创新，打造本土化、工业化的海外短剧传播新模式，让源自萧山的数字文化产品走红全球，助力中国文化高质量出海。
0: 杭州燕昆科技是中文在线集团全资子公司，聚焦海外短剧平台、 AI 短剧工具、全球内容分发三大业务。旗下全球化短剧娱乐平台 FlareFlow 2025年4月正式上线，仅五个月就登顶美国 iOS、 Google Play 娱乐免费双榜榜首。上线十个月，累计下载量突破3500万次，覆盖全球240个国家和地区，7000万用户，支持13种主流语种，储备优质短剧超4000部，多款爱情、复仇、奇幻类本土化短剧引爆海外市场。
3: 文化的出海的第一大挑战，可能就是内容的本地化。严坤，我们这边其实对于内容的国际化有很深的这个积累和沉淀，过去十几年啊一直在做内容方面的积累嘛，再加上我们这个集团这个国际化的布局，其实在全球各地都有可以调用的本地的内容创作资源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做出优质内容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今年燕昆科技继续推动 AI 技术落地，大幅重构短剧生产效率。企业依托集团中文逍遥大模型，2026年一季度推出商业化 AI 工具 Flare Flash 闪灵儿，百人研发团队覆盖剧本、分镜、配音、多语种译制、广告素材全流程智能生产。
4: 其实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我们剧本初稿的一个生成时间，由过去的2到3周呢，直接缩短到2小时左右。这个翻译轴的一个处理周期，由传统的3到5天，缩短到了45分钟之内。所以整体下来的话，我们综合的一个时间成本能够降低60%到70%。
0: 未来企业将持续依托中文在线集团在 IP 内容、 AI 技术和国际化运营领域的成熟经验与优质资源，持续深化内容全球化加 AI 工业化加社媒生态化战略布局，以优质本土内容为内核，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全球渠道分发为抓手，持续输出高质量本土化短剧内容，不断扩大中国数字文化海外影响力。
3: 一个是杭州本身的这个文化产业的土壤就非常好啊，另外这个咱们这边呢，无论是从科技研发呀，还是从这个工程的实践方面的各种人才啊，都非常积累的非常的丰富啊，然后政府的这个指导和帮助的力度也非常大啊，给我们这个帮我们协调各种产业资源啊，未来会把我们这个严昆的一个AI 的研发跟运营的一个基地啊，就放在萧山这边。
0: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区长江永柱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主持，副区长杨新成代表区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府副区长、区法院领导、区检察院领导出席会议。江永柱向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对区政府工作一贯的支持和监督表示感谢。他说，半年来，区政府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民生实事进展顺利，亮点工作在省市领跑，扛起了挑大梁的担当，彰显了领头雁的姿态，展现了排头兵的自觉，诠释了先行者的敏锐。希望区人大和区两院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区政府工作，共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于下阶段政府工作，江永柱指出，要把握好经济建设路径之变，在时代浪潮中找准方向，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我区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与投资协同驱动加快转型，有效塑造萧山核心竞争力。要把握好城市发展模式之变，在内涵发展中提升品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做优全周期公共服务，加

0: 强优质文化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让萧山既有发展的高度，更有民生的温度、内涵的深度。要把握好要素保障格局之变，在多重约束中转型破局，抓好坐地模式转换，撬动市场资源力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回答好未来要素保障怎么办这道必答题。要把握好干事创业逻辑之变，在依法合规中行稳致远，坚持忠诚干、务实干、团结干，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依法办成事成为政府系统干部的新标签、新名片。赵立明充分肯定了上半年一府两院工作成绩。他指出，区政府抓发展有力有效，抓创新敢想敢为，抓民生用心用情，法检两院服务大局精准有力，守护公正积极有为，司法改革主动有效，一府两院在区委领导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赵立明指出，人大与一府两院要一如既往保持亲密无间、并肩奋斗的工作姿态，共同护航萧山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在助力发展中建功立业，深刻认识萧山四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一以贯之保持在局中的意识，主动站位一线，挑担子扛重任，欲支持于监督之中。要履职尽责，当好表率，在星系群众中凝聚合力，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自身优势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推动群众意见的有效转化，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谋识长远，久久为功，在把握形势中贡献力量，延续同频共振、合力攻坚的传统，上下一心、同题共答的作风，围绕省市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以4+10主题活动为牵引，紧密团结全区各级人大和广大人大代表，共同为萧山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做出应有贡献。会上，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人分别报告了上半年工作情况。五名区人大代表分别代表所在片区对一府两院上半年工作情况做审议发言。部分在萧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和青年代表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会议全面复盘望潮模式改革前期成效，深刻剖析当前工作短板，系统部署望潮模式 2.0 版本迭代升级实战攻坚重点任务，以改革的落地见效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望潮模式改革要锚定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要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协同联动，构建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部门依法履职，社会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抓好阵地建设，深化网格实体化运行，通过优化布局、健全机制，推动风险源头干预，提前化解。要深化数据赋能，进一步做好基层治理全量数据归集入库，打通预警、派单、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实现信息更灵敏、数据更精确、研判更精准、处置更有力。接下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望潮模式改革，用治理成果检验改革成效，不断擦亮望潮模式治理品牌金名片。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开发区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17工程完成主体结顶，迈入二次结构及机电安装阶段，为开发区打造专业化、绿色化、高端制造产业载体注入强劲动能。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是开发区绿色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子项目，致力于打造表面处理行业绿色制造标杆园区。项目总投资约 10.3 亿元，总规划用地约100亩。此次顺利结顶的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8.39 万平方米，涵盖四栋标准化精密生产厂房等功能建筑。整个项目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竣工。 建成后，项目将推动区域电镀企业集中入园、规范化集约发展，有效破解行业布局分散、环保管控难度大等痛点，同步依托产业优势，辐射集聚真空镀铝、芯片电镀等前沿领域优质企业，构建上下游联动、产链配套完善的高端表面处理产业生态圈。
2: 从项目审批、资金保障及组织管理上，我们采用专班运作加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了项目审批加速、开工建设加速、资金保障，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1: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萧山区技师工作室申报认定工作近日启动。本次申报面向萧山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室必须满足三大核心条件：首先，要有技艺精湛的技师、高级技师担当领办人，团队中拥有三人以上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技术技能人才；其次，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制度和工作室管理制度，具备相应的工作场地和设施设备，同时需要有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或需解决的技术工艺难题，特别是参与区级以上重点工程或承担绝技绝活代际传承任务。获评的工作室将获得一次性10万元的开办经费补助。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全区技能大师工作室已完成280多项改革项目，为企业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本台记者报道。
1: 楼塔第六届亚太腕力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掰腕子爱好者同台竞技，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充满激情的力量角逐赛。比赛现场气氛火爆，选手们凭借惊人的臂力、持久的耐力、专业技巧和战术决出最后胜负。这次腕力公开赛共有200多名运动员参加，首次增加了亚太地区国家的参赛运动员。
3: 体育竞技的魅力在于运动员选手大家之间的对抗，这种激情的碰撞我很喜欢。往年是参加85，拿过冠军。
1: 作为楼塔镇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同一村自2021年起承办腕力赛事，由最初江浙沪区域性比赛成功升级为全国及亚太地区腕力公开赛，并且将传统掰手腕升华为彰显乡村活力与文化自信的特色体育 IP， 成为楼塔镇乃至萧山区一张体育名片。
4: 其他的国家来了4、5个国家，比赛以后，我们现在带动了一个文旅项目，鹿子园跟那个瀑布咖啡，让运动员去体验一下。
1: 本台记者报道。
0: 19日，萧少一脉汉墨相承纪念维肯60周年艺术相见书画摄影巡展举行。活动现场，来自萧山、绍兴两地的书画艺术家、基层书画爱好者和村民齐聚一堂，重温维肯历史，传承维肯精神。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摄影作品及维肯老照片105幅，设置南洋风采、楼塔韵味、崖前风貌、艺农沙地、汉墨圣乡、光影奋进6个展区，记录了昔日萧山人民向海耀地、筑堤造田的火热场景，也展现了维肯地区的发展变迁和新时代乡村风貌。
5: 5点半起床了，6点20那个结束，这个也。
6: 因为我们今年是一个萧山维肯60周年的一个纪念，这次我们这个展览就是也是为了这回像凿水得地啊，像黑路要粮的众志成城理念要画出来以后给老百姓。
0: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8日。本台记者报道。车子倒车刮擦，民警到场处置，原本只是一起轻微车损警情，谁没想到竟是一人醉驾肇事闯祸，另一人酒后驾车赶来帮忙，这一对现实版难兄难弟先后被民警查获。近日凌晨，交警迎风执勤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车辆停放在立丰路上，被前车倒车碰擦。民警赶赴现场开展事故勘查，在处置过程中闻到肇事司机黄某身上有明显酒气，随即对其开展呼气酒精检测，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125毫克，黄某已涉嫌醉酒驾驶。就在民警对黄某开展调查时，一旁陪同而来的朋友潘某同样满身酒气。
7: 然后你是开的哪个？
8: 我没有。
9: 我警告你，你开车来的酒驾。
0: 随即民警对其开展呼气式酒精检测。
8: 136，刚才跟你讲过了，80以上属于醉驾。等一下到医院去抽血。
9: 我是这样，我开的路口，我从这里开到那里，
8: 不管你从哪里开过来，你要是在路上，你打火。

0: 经调查，事发当晚凌晨，黄某、潘某二人一同吃夜宵，席间两人均饮用啤酒。夜宵结束后，两人分别驾车离开。黄某酒劲发作，在挪车倒车时引发碰擦事故。已经驾车驶离现场的潘某接到朋友出事的电话后，心存侥幸，再次酒后开车赶往现场帮忙，不料二人全部被民警查获。后续抽血鉴定显示，黄某血液酒精含量每100毫升104.3毫克，潘某血液酒精含量每100毫升122.2毫克，两人均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目前两名驾驶人都将依法接受相应法律处罚。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一桥镇五彩光家庭教育人才孵化实践班开班，30多名辖区家长通过沉浸式学习，收获实用家庭教育技巧。现场破冰小游戏快速拉近学员距离，大家踊跃分享育儿路上亲子沟通不畅、教育尺度不好把控等现实难题。区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赵小春结合众多真实家庭故事，细致拆解4种典型教养模式，讲解不同教育方式对孩子性格、自信心和社交能力带来的长期影响。现场还安排情景模拟、沟通话术实操训练，把专业育儿知识转化为简单好用的实操办法。
2: 是他这样的一个情景带入模式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实际的这种案例的分享啊，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我是特别喜欢的。
3: 那么后续呢，会有长期的一个督导，然后落实到具体的实际的情景和家庭以及实操当中。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
4: 年的鸭绿江，让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具有水灵气质的东北城市，江河。

0: 嗓那种感觉啊。
1: 除了白面、小米面、糙米面等面粉，甚至还加了奶粉，这可是强哥探索多年才研究出来的秘诀。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口感软嫩细腻顺滑，捏出来的面团圆而蓬松，一个个饼子初具雏形。粘度刚刚好的面团在锅边贴上一圈，锅里最后一样食材集合完毕，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0: 慢火收拾的这种感觉，能把它这个复合味更调得更好的，而且还能就是口味更丰富一些。
1: 精准的时间，刚刚好的火候，当锅中飘出香味，贴饼子已然熟透，吸收了炖鱼的汤汁，味道层次丰富，咸香中混合着丝丝甜意，不同食物的味道相互融合，这便是东北铁锅炖的精妙之处。
0: 不是，我给你放着啊，这个那饼子咱们稍等一会儿再吃，现在啊刚蒸完了，它可能有点那个粘牙。
1: 上贴饼子，下炖菜，美味飘香十里外。东北人热情豪迈，常用铁锅烹食招待亲友，饼子香甜，汤汁翻滚，鱼肉滑嫩，友人亲密无间，围坐一团。正是这一切赋予了铁锅炖以灵魂和温度。
2: 小的时候还上过农村，也是拿着铁饼的炖菜，跟这个形式一样的。
3: 哎，本身就气氛就好，
4: 这气氛。
3: 这个主要围着一家人呢，围着一个大锅里，像我们小时候坐在锅台上是吧？
4: 嗯。
3: 这个拿小板凳，那个拿，那也很有气氛的。
4: 对对。
3: 等一下，人有这个氛围，好吃。
1: 时光荏苒，人们借着美食的由头，与老友重逢，家人团聚，在蒸腾的热气里，人们贴近彼此，感受相聚的喜悦。我们常说，通过食物去触摸一座城的本色，美食才是城市真正的灵魂所在。在丹东，人们安逸悠闲地享受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人来人往，只需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便可以收获知足常乐。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曾汇聚于此，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这里。市井十州人吃什么的都有，泉州对牛肉的热爱也由此积淀而来。街头巷尾，市井里弄，牛肉的香气无处不在。

0: 来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都基本上都在这里吃啊。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啦。
3: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4: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5: 大概在15岁还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牛哦，人家都叫我阿宁阿宁。大概宰到现在快有几十年了，哪头牛好吃不好吃，一下看了就懂了。
4: 每天天还没亮透，全叔和儿子嘉兴就会来这里挑选牛肉。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游刃有余，精准下刀，肌肉记忆分毫不差。

光剑影间，牛肉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早上八点，泉州开始苏醒。宋元时期曾有大量香料从这座城市过境，遍布各处的饭馆家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好的香料配方。在全书店里，则把咖喱、孜然和牛排搭出了一道招牌菜。嘉兴已深得父亲真传，店里的招牌菜都是由他烹饪，品质上乘的咖喱粉、孜然粉，再加上店里的秘制料包，融合出泉州人爱吃的味道。焖煮几个小时，让牛肉变得软烂，充分吸收香料的味道。

0: 咬到嘴里特别嫩。
1: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就是又提鲜了。
0: 像有咖喱的那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你吃到嘴里都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香不香？
2: 这个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3: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只加生姜、当归去腥，除此之外不加任何配料，原汁原味，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书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

0: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泉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了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对牛肉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夏日漫长，口腹之欲肆意生长，熙熙攘攘，只想与美食地久天长。

0: 豪耍，好吃，洋气，安逸。成都还有什么美食没有被记录过？还真没有。
1: 这个五花肉简直太香了，真的。烤过来还是有点远，但是味道确实非常的巴适。
0: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成都100公里以外，山野之间，这里藏着成都人的周末。乡村集市，山间野味，耍山耍水，坝坝茶。

0: 在厨房里忙活的是老板李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
1: 谁刚谁早点那个就是他的吧。
0: 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2: 人炒一瓢呢，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还那个脂肪少噻。
3: 那白把你上了是吧？稍微紧实点，要么要吃起要香一些，最少要八九个月我吃起来香。
0: 柴火鹅好吃，赢家里脊肉串的第四代传人，苏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